0: 孩子，贾兆亮的办公室成了孩子们的深夜食堂和心理咨询室。他亲手写下的胡娃成长日记里，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个孩子的生日、喜好和情绪波动。学生小轩。
1: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身边，但贾老师带我们编芦苇唱渔歌，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0: 28年湖畔守望，贾兆亮始终抱着一个朴素的信念，把简单的事坚持到底，用心守护。
2: 那么多，特别是那个花青糯这种品种，就是颜色青紫青紫的，颜色很漂亮，营养更足，让我一眼看上去就会觉得它的花青素是不是会特别的多。还有一个品种就是彩田糯。那个玉米的那个籽粒上有多种颜色，彩田糯配上花青糯，把这两种稀罕的口感一下子装到一个箱子里面。生产日期都是本月的，吃的就是最新鲜，价格呢也很合适。一大袋四根彩田糯，加上四根花青糯，一箱整整两大袋16根。目前的价格是99块钱，就可以把健康、优质、当季的好玉米带回家了。米小粒糯玉米长在山西临汾翼城县的骊山脚下，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里的这个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昼夜温差大，所以土地又肥沃，长出来的玉米确实不一样。我和我的小编都尝过了，蒸的时候满屋就是玉米香，然后咬下去软糯香甜。推荐大家可以先尝尝那个彩田糯，真的是软糯香甜，让你止不住的想回购。你现在就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一个字早，然后呢就会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就可以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米小粒糯玉米，还有很多不回顾为主题的展览，展品从馆藏当中精选而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自1956年建馆以来，始终是全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史专题博物馆，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本次展览结合文物、档案、文献、图像等多重载体，通过120余件套展品串联70年研究历程。展出的34件套珍贵文物中，不乏压箱底的镇馆之宝，比如《太平天国印书》《钦定世阶条例》《钦定军赐实录》《钦定英节归真》，首次同台展出实为难得。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姚在先，
4: 就是太平天国官刻的印书《钦定世阶条例》三本官刻印书是出自于干王洪仁干之手，所以对研究洪仁干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那么就这三本印书的版本来说呢，它也是非常精良的，而且呢只有我们馆是汇集了3本书的这个珍贵的版本，所以说这次同台展出是非常珍贵的。
3: 太平天国印书存世量极为稀少，珍贵异常。展出的《鉴天经与金陵论》收录论文41篇，从地形、物产、风俗、宗教等方面论证了建都南京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展览还展出了一本英国人乔治·史密斯的《史密斯日记》，他曾效力于太平天国牧王谭绍光麾下。20世纪6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柯文南博士在戈登文书中发现了这份日记。1979年5月，柯文南来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史讨论会，将其赠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姚在先介绍，该日记共27页，字体端正秀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 他是参与这个太平天国运动的，那么他留下的一个文书可以反映当时的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对于太平天国他自己的一个理解，这也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呢，这次展很多展品手稿、一些书信旁边呢都配了一个释文啊，让观众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3: 本次展览面向史学界进行了一次学术史梳理，以太平天国研究历程为线索，还展出了不少罗尔纲、毛嘉祺等学者的手稿。观众既可以借助展品了解近代中国人民抗争探索的历史，也能透过一代代学人的研究进程，体会史学研究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核。姚在先。
4: 我们3个单元就是对应了3个不同的阶段，比如文物征集、学术交流、研究成果。
5: 像罗尔纲为毛嘉祺还有为郭义生书去作序，当时罗尔纲呢，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太平天国行政结构的一个描述，虚君制。他把这个样稿寄送给了很多学者，大家建议他改为军师负责制，罗尔纲就非常虚心。
6: 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新闻早。

0: 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最近造谣的杜某被拘留了，他编造被学校派去做鲜花饼，一天12小时50块钱都往饼里吐痰的谣言，昆明警方迅速出手将其行政拘留。但是事情的另外一面远比一条通报复杂的多。这条谣言不高明，但是跑得很快，因为他精准踩中了几个痛点：学生被压榨，劳动报酬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其是往鲜花饼里吐痰这个细节，足以让很多人瞬间脑补一整条的黑暗产业链。但是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面对杜某的说法的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是真的呢？因为现实当中，学生实习被压榨，食品卫生出问题的新闻不少见。谣言只需要一个情绪出口，而杜某干的就是给这个出口贴了一张假标签。网友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是愤怒不能够修复信任。我们很想知道的是，实习安排到底规不规范，还有这个食品生产到底卫不卫生。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与其被动辟谣，不如主动地亮出透明的账本。比方说学校实习怎么安排的，食品企业卫生标准执行怎么样，抽检结果如何，投诉记录如何，用工情况又怎么样。公开的越具体，谣言的空间就越小。对企业和学校来说，与其追问谁在抹黑，不如反躬自问，实习管理经得起审视吗？生产流程敢不敢直播给所有人看，让公众看见真实，比重复不信谣不传谣更加的有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今后看到类似的一些帖子转发评论之前，多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吗？我亲眼看到了吗？杜某被拘是他该付的代价，但是比惩罚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这场风波当中各进一步，监管更透明，企业更自律，公众更理性。更多汪林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林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是鲸鱼的鲸。
3: 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
4: 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新旧动能转换已越过临界点，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增量补充，已成为市场基本盘和增长主引擎。竞争焦点正在从电动化有没有普及转向智能化深度、成本效率和品牌服务体系的重构。
2: 进入九月份，秋季花粉进入高发时段，这让不少过敏性鼻炎患者陷入了煎熬模式。好消息是，康诺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斯普奇拜单抗注射液在今年7月份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正式施行。这款药被一些网友称为鼻炎针，但是医生提醒，盲目注射鼻炎针是有风险的。
5: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6: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
2: 就是每根玉米都在它最好的采摘期采摘下来的，因为只有这个时间点口感才好。而且这个一大袋你收到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眼前一亮，因为它有两个品种都很好看，一个是彩田诺，一个是花青诺。花青诺就那个青紫色的，颜色很漂亮，营养更足。但是你要说我更喜欢的话，我更喜欢彩田诺，

0: 因为它实在是软糯香甜，越嚼越香。我们小编说它凉了之后也发现不硬呢。这个好玉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是健康的、安全的。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鲜糯玉米，市面上有些玉米产品它为了省成本或者是提口感会有一些添加，但是我们推荐的这款玉米把这个配料表敢亮出来就是最大的底气，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干干净净，富含花青素、膳食纤维、叶酸和低脂肪，所以你吃了很放心，你长期吃更是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的口味不错，说不定你会长期回购呢。价格也很合适，一大袋里面有16根，因为老人孩子都能吃，一个家庭吃，如果你再分分给朋友的话，目前的价格16根是99块钱，你可以把健康、优质，特别是当季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这笔分红将来自美国的关税收入。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的福利活动，就是8块8可以领取足足价值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11假期就结束了。如果有入睡困难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睡眠有障碍的，都要及早调理。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产品，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的提取物。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还有这个8块8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的活动，而且还包邮到家，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订今天发，快了，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新华社昨天报道，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军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20A 加油机、直20K 直升机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亮相。最近，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可视性的成果。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主瀑瀑布连成一片，形成壮美瀑布群的景观。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英伟达公司是否试图规避反垄断调查。美国太空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英国民航局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故障，已经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至少30万旅客受到波及。新华社的消息，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如果癌症患者在上午接受治疗而不是下午，他们的生存期可能会延长一倍，最显著的差异出现在皮肤癌或者是肺癌患者身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们新闻早高峰有一个分享好物的账号，就是早有心意的这个账号，已经有很多朋友信任加入我们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话呢，你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就一个早字就可以了，不用打什么其他的一些名字，一个早字，然后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
1: 天气变化，很多有心脏旧疾的人容易勾起老病根，心脏不适有的连带着左臂肩背部也会有不适感，甚至有时腋下也会出现疼痛酸胀的症状。辅酶 Q10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细胞线粒体的能量转化剂，也是重要的抗氧化剂，在心肌中含量甚多，被称为心脏的发

0: 给拒绝了，就这两方也不出奇，就是由市监局来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市监局呢，他也是说这个关于虚假宣传，这个他们只有这种职能，他们才能这个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是茅台就是假的，那他也是在他的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其他的都不属于他的这个职能该管的事情，让我们去找商务局，就是还是在这个把我们往外踢、往外推，大概目前这么一个情况，昨天一天。
1: 这里面我觉得刚刚您表达的就是在跟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里面有没有一个预付卡消费？但是我觉得你前面充的这个四五十次，分次充的150多万，这个还不能叫预付卡式消费，因为这笔钱你是充了之后又返还的，对不对？
0: 对的，但市监给我们说，这种性质就应该定为预付卡消费，然后说这应该
1: 我
0: 是
1: 倒是
0: 归
1: 觉得
0: 商务
1: 这个
0: 局。
1: 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啊。但是有另外一点，就是你通过，就是有一笔钱是6666，这个是充值买茅台的钱，这个钱是你买茅台酒，这个钱不返还的，对不对？这笔钱我觉得还是有点特殊的，因为这150多万是打给店长，店长还要再返还给他，还送他酒，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属于预付卡式消费，您觉得我们这样的分析准确吗？
2: 喂，你好，您方便再说一遍吗？就刚刚好像网络上有点不好。
1: 你刚刚没听到我说的吗？
2: 对，就后续的可能没网络有点不好，没听
1: 您刚
2: 清，
1: 刚
2: 您
1: 讲的
2: 方便说一遍
1: 这里面牵扯到商务部门，你认为它有储值卡消费的性质？我说这里面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支付了4万多去买酒，这个应该是预付卡，因为这4万块钱是纯粹的去购酒的费用，而且这4万块钱是不再返还给他的。但是还有一大笔是150多万，150多万我感觉它更像是流水，就他给店长打。分那么多次打了，总共150多万。那这150多万，按照他们的约定是全部再返还给他，还送酒。那这部分的消费行为应该不是预付卡式的消费，我是这么分析的。您觉得是否准确？
2: 就您那边是反映他那个，就是后续打的那个100多万，都是说打到他那个卡里面吗？
1: 来，吕先生在吧？把吕先生电话接进来。
0: 在的。
1: 吕先生，你补充。
0: 在的。是这样的，我们那笔钱，我们那么多次钱呢，是他发了一个有路卡迪龙的 logo，还有文字显示的是经营码。然后扫这个码，就支付宝的码，扫这个码进去以后打给他的。他用了文字，就是路卡金融的。
1: 哦，你们如果说接到吕先生给你们提供的相关的凭证、有效的证据之后，下一步工作怎么做呢？
2: 下一步工作。
1: 对呀，你不是在等吕先生把相关的一些证据、凭证都交给你们吗？然后你们判断之后，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呢？
2: 我们就会按照市场监督管理的一个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流程，还有程序进行一个证据到位之后，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原判。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看吕先生提供的证据是否足够有那个支撑性。然
1: 好，
2: 后我们
1: 如果说，
2: 去支撑，如果有支撑，
1: 对。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续的工作流程。这个我们不方便，就现在不方便。

0: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0，
3: 具体呢要到竹泽镇卫民中心填报一个申请表，携带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他母亲的身份证啊，到竹泽镇卫民中心，就镇的卫民中心，可以填报一个申请表。那么卫民中心受理以后呢，将这个补贴的数据推送给税务。那么这个子女呢，可以在这个叫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小程序中查询缴纳啊，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子女的这个被居民保险的资助。
4: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溧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股蒋股长刚刚对于政策的解答。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直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5: 正风热线追问。
4: 南京的沈女士和一家瑜伽馆签订挑战卡协议，怎么个挑战呢？双方有约定，一年内健身打卡满80次就可以全额退还押金。可是沈女士按照约定完成打卡之后，对方却不退钱了，于是
6: 换了用药。
7: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8: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7: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8: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基础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6: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4: 记者了解到，不仅这款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6: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7: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8: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

0: 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1: 小区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的租赁、小区内摆摊经营，这些利用小区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依法应该是归全体业主所有，却长期存在收支不透明、用途不清晰、账目不公开的问题，成为不少小区物业服务的一笔糊涂账。这也是业主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为彻底破解这一治理难题，近日苏州市住建局发布《苏州市住宅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的管理细则，为小区公共收益监管立规矩、画红线。
2: 这公共收益这个钱啊，怎么用啊？有多少啊？这个你们知道吗？
3: 这不知道，
4: 在这个小区没关注过。
5: 我想把那个小区这个广告啊，收的钱呢，都告诉大家一下，都公示一下，这是应该的。
6: 为保障业主权益，苏州住建部门在2024年就探索建立了公共收益监管账户，并开展试点。把公共收益的资金与物业资金分开管理，由业主委员会监管。去年以来，苏州持续打造阳光物业，在全市推行晒服务、晒资金的双晒机制，定期详实公示物业服务与资金收支明细。目前线上已覆盖超100个试点小区。同时，苏州以公开透明为导向，积极探索信托制、酬金制物业服务试点，全市试行信托制物业的小区已达10余家。
7: 物业费啊，各种广告费啊之类的支出的话，像小区的运营成本，以前的话每半年度或一年公示一次，现在呢就是你随时随地打开都能看到。作为工作人员来说，现在和业主更加贴近了。
5: 小区里有什么事情、什么情况，打开微信啊一看，收支啊什么情况都是清清楚楚的，不方便的我们也用不着担心的，都很放心。
6: 在苏州逸东苑小区公示栏的醒目位置，贴着今年1到3季度小区公共收益的收支明细。物业经理告诉记者，小区并没有组建业委会，但通过物管会和社区的共同治理，小区的公共收益每一笔去向都清晰可查。
8: 首先你要写出这个事情的就是产生这个费用，对吧，整个过程，然后跟物管会的所有的报告以后有一个就是招投标，还有一个审计。物业这一块的费用呢，它是有第三方会对我们的所有的支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进行一个帮我们一个梳理核算。
9: 他们现在把整个账目公示出来，我感觉现在都是实实在在的用在我们居民身上的。
6: 在前期试点探索、积累成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苏州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标准，出台专项管理办法，固化阳光治理成果。近日，苏州市住建局发布《苏州市住宅区公共收益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要求要以小区为

0: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关于食用菌的。你喜欢吃罐装的那种罐头的食用菌呢，还是说喜欢吃那种我们菜场直接买的啊，鲜食的食用菌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即将采访到的这家企业，他们的双爆菇的出口量位居亚洲第一啊，这就是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亚洲第一的？那么食用菌的加工和贸易前景怎么样呢？他们又是如何来带动当地农户共同致富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江苏省第10届农村创业大赛的获奖选手，徐州红麦食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刘潇。刘潇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3: 他们这些企业这些国的要求呢，就是他们对于我们这公司的从农药残留这一块，还有我们公司的一些国际认证证书啦，这一块对于原料这一块要求比较严格。
2: 嗯，能不能
3: 说，而且这家公司呢，对于这些呢也都是高标准。
2: 嗯，能不能说一个细节，举个例子好吗？
3: 举例子，你指是哪方面？
2: 就是你们说农残要求非常高啊。
3: 嗯。
2: 另外就是甘肃这家企业，他们提供的原料的品质好啊，它到底好在哪里？嗯。
3: 他们呢，对于这些虫害啦这些做的防护非常好，因为他们是工厂化种植，不像我们平常呢，就是老百姓啊，农户一些。很杂乱一些种植基地一样，他们呢就是对于这一块呢防护啦，然后用的土壤啦，全部都使用的非常高标准，对于这些农药残留基本上没有多少，还有虫害这一块。
2: 嗯嗯，好，刚才说到呢，我们的产品是出口到中东、南美，还有欧洲、非洲啊等一些国家。那么做食品出口非常的不容易，要求很高，要拿到很多的一些食品认证的证书啊，你们拿到了？哪些证书啊？
3: 目前呢，我们取得了哈斯跑，还有 ISO 22000，还有 BRC 啊、ISF， 还有哈拉这些国际认证证书、清真证书，这些我们都取得了。下一步呢，我们也正在做一些社会责任认证这些证书。
2: 嗯，那么短短2年时间能拿到这么多证书，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嗯，这个呢，我们从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求这些公司，就在我们公司来做一些认证，这些东西去满足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国际证书全部都要争取到拿到，而且我们公司呢也目前呢也属于高标准化的生产车间，也对于这些证书呢他们。

0: 认证，也很便捷的去通过。
1: 说到这个蘑菇罐头，好像我们在国内市场很少看到，啊，
0: 是
1: 是
0: 的。
1: 不是外国人喜欢吃罐头，而我们国内，更多的喜欢吃鲜食的菜场买的那种蘑菇，是吧？
0: 对，因为呢，国外呢，他们就是喜欢对于一些便携式啦，我们也看到有我们的生产的罐头呢，有184克，还有284克这些罐头，他们便携式，因为这方便他们开盖即食。我们国人呢比较喜欢吃新鲜产品，
1: 开
0: 而
1: 盖
0: 且
1: 即
0: 呢是，
1: 食，说明是熟的，是吧？打
0: 对，
1: 开
0: 是
1: 就
0: 熟
1: 能
0: 的，
1: 吃。
0: 对，打开就可以吃。
1: 那么他们也是买回家，也要烹饪吧？可能是做一些什么沙拉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披萨之类会用得着。

0: 啊，就是他们拿回去再去卖给一些商超，是这样的，对吧？听说你们除了做食用菌之外呢，最近还增加了毛豆啊、甜玉米、蔬菜罐头啊这些，是吧？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来拓展新的一些？就是好像我爷爷那时候生病，人家来看他，啊，给他送了一些枇杷罐头，结果都被我吃了啊，就觉得那个勺。

0: 重营养成分，所以呢，把这些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最大的价值就是日常方便好搭配，而且每天冲一杯价格也不高，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容易坚持。
1: 我们再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1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2盒。别光顾着听节目，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2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1: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

0: 同时教育局人事科的重点工作是你们的工作吧？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卡，这个政策，你们2023年9月份在迎接第39个教师节出台的文件，对吧？
1: 对。
0: 好，我觉得你们推行江海尊师卡，让老师群体在公共服务、生活服务、金融服务各方面都给他们一些优待，是让老师不仅是在今天得到问候、得到关心、感受到归属，而是我们长时间每天都能够想到老师、关注到老师，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仅仅在今天，对吧？而且你们3年前推出这样的一个好的尊师卡，那3年时间南通各地除了如皋，其他市一级、区一级各个层面执行的怎么样，老师感受度怎么样？我想这张卡它不能是像文件似的一发了之，这个文件发了，哪些地方贯彻执行了，哪些地方还仅仅是停留在文件上、停留在文字上，我觉得我们南通市政府，尤其是南通市教育局，我们不应该好好的去看看我们文件落实情况吗？对不对，这位工作人员？
1: 明白明白，我现在就去联系。
0: 那这样，我跟你约定一下，今天大概节目结束之前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次对话。这个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能够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好，那陈先生，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就是我也看了。

0: 在能力上有哪些短板不足？袁教授。
1: 好的，那么要想精准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大型的水面舰艇，那么伊朗目前来说呢，的确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短板是体系性的
0: 啊。
1: 那么从发现目标到跟踪目标再到命中目标，整个一个精确打击过程中啊，伊朗

0: 处理。
1: 这个地方我们得画个重点。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其实会释放信号，而这个信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判断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判断的。特别我想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可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比如说腰突然疼，或者说突然比较严重的疼哈，当然可能你本身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训练有度吧，张弛有度，我觉得。
1: 嗯，好，我想您的这个关于保暖或者说不要过度的吹风这个提醒，在这个时节来提醒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最近正好这个季节转换啊，早晚本身就比较凉，我们其实也要注意一下。
0: 夏天大家都必须得开空调，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1: 嗯，
0: 不开空调根本不行，但是。

0: 堂节目。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有关于这个碳水我们如何来认识它。提到碳水呢，很多人条件反射就是它会升血糖，会容易长胖。各位听到这儿，或者说你想到这儿，我得说打住。因为碳水是我们身体最靠谱的能量供给站肌肉干活、器官运转全都指着它呢。不过呀，碳水确实也可以分为3、6、9等。如果说想更健康的去这个饮食，我们需要对碳水有一个认知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坏碳水。坏碳水不太友好的碳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升糖会比较快啊。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精致碳水，比如说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甜食、甜饮料都是属于坏碳水。那么这类食物呢，它的特点是消化快、吸收率高，在食用之后就容易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精致碳水并不是垃圾食品它的问题是在于营养价值比较单一。如果说可以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降低整餐的升糖负荷，那么它完全可以成为合理膳食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真正的风险在于过量摄入，大量食用精致碳水会显著增加营养均衡搭配的难度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血糖的波动和营养失衡。所以有一个建议如果说我们主食是白米、白面这样的一些精致碳水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适量食用。那刚才还提到了像甜食还有甜饮料，那这种呢，我们就应该要尽量减少摄入频率和分量。再来说说什么是好碳水。好碳水它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材，它的特点是具备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常常被称为复杂碳水。它们消化

第二件事儿，下周三我会到，我本人啊，会到江苏宿迁的双工酿酒厂给大家做中秋国庆节的唯一一场的白酒直播啊，白酒的直播专场，所有的听众朋友去预约，所有的咱们的智囊团成员，所有的男性朋友啊，包括你，其实有女性朋友给父亲买，今天有个听众跟我说给他爸买的大乔，他爸说好喝啊。那么凡是中秋要用酒的，不仅中秋，你听我的，你整个下半年要用酒的，你这场直播都要买到。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中秋节；第二，这次是小东同款，就我喜欢喝的09/2011真实年份的首发，又是我本人去播啊，你们知道的，只要我一年就播那么几场，我很少出去直播的，你们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老将出马啊，我昨那上周直播就是老，咱们听众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为什么我这个老将出马啊？老将出马又是新品首发，又是中秋节国庆节的专场，你就知道这么多叠加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啊。酒这个酒好，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啊，什么春酿式酿造，这都在我直播间都不用说啊，这些因素叠加就意味着会更优惠，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凡是下半年要用酒的，你在这场直播你都给我囤住了，所有智囊团成员你们必须到场，就好像我们直播一样，你们要来我才有信心，我跟酒厂这个底气才硬，好不好啊？来，所有人没有预约下周你们一定要来。为什么预约呢？你不预约的时候我开播你不知道啊，你预约之后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小东开播了，你赶紧来啊。你说小东我不喝酒，没事啊，你来给我涨涨人气。你们来了，我说一句话，我看到你们评论区有反应，我才有底气，酒厂他才会在乎我，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给大家争取到更好的福利啊！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款酒，一个是一个中秋大礼盒，就是去年春节你们很多人拿到那个，很多人非常喜欢那个礼盒啊，免费送，他单独卖要800-900块钱呢啊！我准备了200箱，就200箱那种仿皮的那种手拎箱，中秋送礼特别合适，你是一分钱都不用花的。我准备了200个，那你前200个你拿到就拿到，我这已经准备的非常多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大乔，以前是大乔光瓶酒，现在是盒装的。但是你们记不记得大乔首发的时候，我们把盒装酒打到了光瓶酒的价格，他们董事长当时怎么说的？小东，就是首发就这一次，下次不能这样了，但是我想这次还这样但是我想没用，你们要一起来，所有喝过大乔的新款大乔，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喝，发微信给我啊，然后留电话。所有喝过09的，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喝，这次是2011年的年份的09首发啊，就这两款一定要抢到，但是它还有小乔，还有其他款啊，但是这两款你给我重点盯着啊，你们要帮我把大乔的价格，你大乔你们去买啊，很多人咱们听众现在京东天猫抖音都能买到，899一箱，899一箱，记不记得咱们上次是多少钱呢啊，咱们上次以光瓶酒的价格399一箱买到的。最近咱们听众朋友买到的暑假什么这个请客吃饭的买到的都是899，我看的都心疼。所以你们要跟我来，他们董事长上次怎么说的，小东这是首发，他说即使你来直播，小东那是不是599就了不得了啊，499你至少让我这个包装的费用你要给我出来，记不记得在直播里当时是这么说的啊？那这次到底是599 499还是有没有可能399？你们要来呀，你们不来的话绝对不可能什么这个599 499，更不要谈399了。所以你们要来，咱们要打一场大乔保卫战啊。再有就是09啊，再有就是09小东同款啊。我而且他们还出了一款酒叫雍正十年，哎呀那个酒我特别喜欢啊，那个酒怎么说要有说法呀，对不对啊？咱们听众朋友能拿到多大福利啊？你记得这场有几个啊，09首当其冲的小东同款，大乔首当其冲的，还有一个新款叫雍正十年啊，就是送人自己喝都特别合适，去预约啊！来，新朋友找到一个微，找到那个你把微信打开，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

0: 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怎么来预约呢？不是关注我的公众号吗？点私信，你给我发消息不得点私信吗？点私信之后，你就看你手机下边有四个字儿“白酒直播”，点它，点了白酒直播会跳出一个海报，扫码就预约上了，啊，或者直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那个2011，为什么发2011？这次的小东同款09就是2011年份的，所以你点私信给我发四个数字2011啊，就能跳出一个海报，扫码预约，啊，然后喝过大桥的，喝过09的来。告诉我好不好喝，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啊。无锡杨先生你好。
1: 喂，贾大老师好。
0: 啊，请说，什么事儿？
1: 现在是我碰了一个什么一个麻烦事，就是说呢，我们是做装修的
0: 啊，
1: 我们一个老板呢，就是说有一套装修房
0: 啊，
1: 就是说家里不是人家要重新装修吧，
0: 啊，
1: 就是说别的东西嘛，有的东西他不要了，叫我们拆掉，重新装修
0: 啊，就是你要去拆除呗，装修前要去拆除呗，他把他原来的装修砸掉，对不对？
1: 不是，我们不是砸的，我们是，就是说，我们是一批一批的拆的，我们不是敲墙的那一种。
0: 啊，那不就是拆除吗？你强调这个有什么用呢？你就是拆除嘛，不是吗？你不拆他怎么装啊？你不就是把人家原来的装修给拆了吗？那拆了，你不要跟我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已经开始暴露出你要逃避自己责任的这个倾向了。
1: 不是
0: 啊，拆就是拆，你跟我强调字眼干嘛？你不砸，我问你，不砸家具怎么拆下来？钉在墙上的东西怎么弄？
1: 不是我，
0: 你开始抠字眼就意味着你要逃避责任了。你给我老实说，不老实说我就挂电话。
1: 啊，好的，好的。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说呢，这个业主呢，现在把我们起诉了。
0: 你不告诉你说你错误，人家干什么起诉你？说你犯了什么错？
1: 就是说我把他家的东西拆掉了
0: 啊，
1: 走错了房号，
0: 走错了房号啊？
1: 对，他是01的，但是走到02去了。
0: 你砸了别人的家。
1: 哎，对，
0: 我这怎么说啊？就是本来，比如说啊，是201装修，你们应该去把201他家拆了，对不对？
2: 28万的装修包啊，然后但是你没有全拆，他就跟你要28万的索赔，对吧？
1: 对
0: 啊，你就问你想问什么，合不合理呗？
1: 不是，一个是我能不能恢复？
0: 怎么恢复啊？哎，不，你现在这样，你说啊，你说我能恢复，因为你是装修公司嘛，你说我给你恢复，他干不干呢？哎呀，你在施工现场嘛，这么吵，就是你现在说给人家恢复，人家业主同不同意？你直接回答我来。
1: 我就是问你，我
0: 你问我没用，得人家同意。如果人家同意说可以，你给我恢复，那当然你可以给他恢复啊。你问我有什么用啊？如果人家业主同意，你给他恢复原样。他同意了，那你当然可以啊。但问题是我现在问你，人家同不同意？
1: 现在我就是我没我请教你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律上你同意不同意我有没有权益？
0: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你不就哎呀，一看就是这不是法律的问题，这得是人家同意。法律没有规定说你这种情况，你想得到好到美呢？你把人家拆了，然后你想恢复就恢复啊？法律怎么会这么规定？
1: 哦，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你想多了你啊，哪有这么好事？而且你逃不掉的啊！你不要想着你来，我给你联系，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3: 哎，你好，
0: 吴律师，这三个人都逃不掉，我这个判断对不对？
3: 对的，但是他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作为被告的话，原告没把他作为被告的话，他们两个人应当在庭上去跟法官讲清楚，其实还有一个人。
0: 对，不是，现在是这样，现在只是有配合警方去做口供呢，录口供呢，只有一个人是被告，那人家那个被告肯定在法庭上提啊，我还有跟我一起拆他们家的还有两个人呢，对不对？
3: 对，一定要讲了以后，法院会跟原告释明，问原告追不追加，原告大概率是追加的嘛。
0: 哎，所以他们三个人都跑不掉。
3: 对
0: 啊，那他现在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也没有砸完，我还是干装修的，我把砸的1/3给你恢复了。他其实是想这个解决方案，你怎么看？
3: 是这样子，他是一个侵权。

0: 09201，这次是2011年的，你买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我喝下来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就差一年嘛。你想，都已经存了15、16年了，你先跟大家说09喝下来的感受。
1: 09很好喝，口感绵柔
0: 啊。啊，你喝的这是42还是52？
1: 我买的52度。
0: 52度的啊。还有什么？就是它什么特点？还有没有一个对标啊？就是说我这个有点像哪款酒？
1: 这个酒喝起来口感比较好
0: 啊，
1: 入口好得很，
0: 好得很，
1: 比起超市同价位的酒好多了。
0: 啊，比超市同价位酒好多。我听下来感觉您也是老喝酒的了，就是评价很高。您留一个那个快递地址给我，我们送一个小的礼盒，就是那个仿三的那个四两小酒的礼盒，好不好？
1: 啊，小张老师，这个就不客气了。
0: 啊，不，这个是我们的一点小的心意，不贵重。我们也不是，我相信所有来跟我反馈的朋友也不是为了拿这个小礼物，本身它也不值什么钱啊。我相信你们都不是为这个小礼物，但是你们的宝贵非常，你们的反馈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一点小的心意。
1: 我基本上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
1: 你的节目既学到知识，又得到了很多的实惠。
0: 哎，感谢。
1: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哎呀，太好了，你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很，我就需要你们一直在。啊，就你对我的鼓励，对我们来说真的就信心。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坐在话筒前的那一刻是最自信的。为什么？这个自信不是来自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于你们在。我知道，我真遇到事儿了，我真遇到这个需要求助的时候，我说一声能，你们能够在，这才是给我最大的信心啊！我时间有限，不跟您说了，鲁先生，你留个快递地址给编辑啊，感谢啊。
1: 啊，谢谢您，小
0: 哎哎，应该的，好，再见啊。来，他说的两款酒就是本场的重点。明啊，下周三09/2011真实年份，你想已经封了，在坛子里封了15年了，啊，2010卖了了，没了，啊，你下次这次买不到2011，下次你可能买的就是2012、2013了。

0: 秋读的
1: 总爱麦子
0: 很安静，
1: 久望难走。
2: 小朋友是不是没有自己
0: 有人要憧憬借一朵白云
3: 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4
6: 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

0: 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
4: 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
5: 造成二次污染，
6: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

0: 非常熟悉的传统食材，而且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啊，一直有很高的认可度。
1: 是的，山药呢味甘性平，也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食材之一。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配料也非常简单，就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从营养角度来说，山药含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红豆属于杂豆类，也可以提供蛋白质、膳食

人家能把无赖逻辑玩成商务流程。这1200多万的房子啊，不是到菜场上买个菜，而且买房的时候，这李先生反复确认要买的是新房，销售嘴上答应的挺好，实际卖给人家卖了一套样板房。那样板房是什么概念？每天人进人出的，无论是墙面、地面、卫浴、家具，那它肯定有损耗的。它这个损耗跟正常住宅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房子卖出去，李先生拿到了房，直到验房的时候才穿帮。这说明什么？这不是疏忽，这就是叫算计。就是为了把这套样板房给卖出去，在算计李先生的。卖房的时候演得跟亲人一样，这房款一到手里立刻就变了脸，所有都得按制度来。这不叫商业纠纷，这就是坑蒙拐骗的地痞做派。只不过这种地痞他穿了西装，挂了个房企的名头。现在嘛，房管局把材料收了，媒体也盯上了，那咱们大伙儿就一起来看，等着看这个后续啊。法律写的是明明白白的，知情权、诚信原则、格式条款、提示义务都在那儿。李先生最后能不能讨回说法，咱们大伙儿一起等着看。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公元975年冬，被围了整整一年的南唐都城金陵被宋军攻破。大将曹彬摆下庆功宴，命南唐乐工奏乐助兴。可这些乐工眼见国破家亡，肝肠寸断，颤抖得连曲子都吹不完整。恼羞成怒的宋军竟将他们全部杀害。明代文人李日华为之动容，写下诗句：城破辕门宴上颦，凌轮直月泪沾襟。偏头就死冤家国，溃杀难归劫受人。意思是城破了，庆功宴开了一场又一场，乐工们拿着乐器痛哭流涕，宁愿一起死也要忠于家国。那些投降的人真该羞愧。说起南唐，很多人受影视剧的影响，觉得它就是五代十国里的一个短命昏庸常年打仗的小王朝。但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这个身边伺候的都是年老丑陋的宫女，点灯都不用油脂蜡烛，而用乌臼子榨的油，能省则省。李昪以文治国，保境安民，推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堪称反常的政策。首先，不打仗。那个年代的统治者没有不打仗的，你不打别人，别人就来打你。但是李昪偏偏就不打，手下屡次劝他北伐中原，趁乱夺取天下，他都断然拒绝，只因不忍以江南百姓的性命赌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他常说，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征程广地，使之肝脑异地，高徒草野。第二，轻徭薄赋，重视生产。李昪治下的江南赋税负担大约只有中原的一半。第三，重用文人。在五代十国，武将是绝对的主角，文人不过是附属，是点缀。但在南唐，文人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南唐重文兴教，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和书院教育体系，这套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人才，其中很多人在南唐灭亡之后进入宋朝服务，成为北宋文治的骨干力量。据统计，唐朝时家世可查的宰相中只有13人来自江淮，仅占 3.5%。 到了北宋，江淮籍宰相达16人，占总数的29.6%。 正是南唐多年的扶持和培养，让天下才子进出江南，影响了后世上千年。李昪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散落的书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皇家图书馆。李璟在忧愁与悔恨中病逝，留下遗诏：自己的坟墓只堆数尺高的土。这位想做人君却没有治国之才的帝王，将一个风雨飘摇的南唐留给了25岁的李煜。后人常说，李煜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还骂他是昏君。可历史上的李煜还算仁厚。唐宋史学家任爽写道，许多文献都记载李煜在位专以爱民为务，减免赋税，停息劳役，屡有美政。有的时候李煜还亲临大理寺核查案件，往往释放许多轻罪囚徒。只是当时的南唐早已是风烛残年，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隐喻的历史文献。遭受打压的韩熙载整天跟一帮文人雅士饮酒作乐，纵情声色，装作一副避世的样子。李煜听说他在家自暴自弃，将信将疑，命画家顾闳中夜入寒宅一探究竟。顾闳中凭借着惊人技艺，将韩熙载家中宴饮的画面悉数还原，成就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杰作。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将统一计划定为先南后北，富庶的南唐成了首要目标。李煜深知南唐实力绝非北宋对手，只能百般隐忍讨好。北宋使者来访，他主动换上紫色官袍，放弃天子礼制。登基时，宫门口的金鸡杆被赵匡胤指责僭越，南唐使节只能谎称那是怪鸟。但李煜的卑微没能阻挡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决心，南唐使节

于炫质问李煜：“以小事大，如子弑父，从无过失，为何要讨伐？”赵匡胤反问：“你见过哪家父子分居两家？”徐铉呜呜言以对。后来徐铉又到汴梁求情，赵匡胤直说：“不必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公元975年冬，南唐都城金陵被宋军攻破，城破那天血流成河，却没有一个人打开城门投降。当时有个叫樊若水的叛徒给宋军献计，搭浮桥渡江，消息传开，金陵百姓怒不可遏，直接刨了他家祖坟，把他家先人的遗骨抛入长江。李煜曾在宫中堆起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可最终

0: 从更大略
1: 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琛就从永乐大典中辑译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仅400余册，散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而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起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2: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1: 金亮，浙江台州人，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3: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0: 工作呀，生活呀，走上正轨，恢复正常。
1: 张女士，她患有抑郁障碍，长期受疾病的困扰。她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无意当中刷到了王某，看到他竟然有如此能力，于是她就提出请他为自己治病。办案法官。
0: 在与被告人聊天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呢获知了赵女士的一些个人信息，然后呢，被告人就断定赵女士是被不干净东西附体了。赵女士呢，此时呢，
2: 他说我还要跟你老公弄。
1: 刘某之所以临时加价，那是因为他在接触当中发现王女士的经济条件还不错，于是他心生贪念。随后，王女士就按照刘某的要求，再次支付了3万元的现金，又按照刘某的指示，将所谓的玉小孩玉石丢弃在徐州东站的候车室里，之后便返回了家中，满心期待丈夫的态度能够有所改观，婚姻矛盾能够得到化解。那么现实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3: 王某呢，回到家之后呢，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一回家之后，该吵架吵架，该有争吵还是有争吵，甚至这个夫妻感情感觉没变好，甚至还有恶化的迹象。后来她老公发现了这个事情，还因为这个事情给她打这么多钱，她老公很生气，就说了：“你肯定被骗了。”
1: 感觉到不对劲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刘某要求退款。可是刘某不仅不退款，还把王女士给拉黑了。
2: 当时老公打电话都找她了，说她坑俺。
4: 她说她坑你
2: 啊？说你马上叫钱退给我，不退给我就报警回来。所以她当时就没退，然后后来她就关机了。
1: 无奈之下，王女士于1月15号向公安机关报警。接报以后，徐州铁路公安处迅速组织刑侦民警展开调查，通过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身份信息和活动轨迹。
3: 我们接报之后呢，找这个大师，当时也是费了一些劲。这个大师，作案之后呢，也没有回到家中，他跑到了他们隔壁的一个区躲了一段时间。
1: 1月27号，民警在安徽灵璧县展开了收网行动。

0: 来，我们知道特朗普多次催促和抱怨像韩国这样的盟友不愿意帮忙，那么一直在向韩国施压。今年8月他曾经下令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理由就是李在明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韩国媒体分析说，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李在明政府啊现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来自特朗普，来自伊朗，还有来自韩国国内多重压力。那么怎么解读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这件事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为什么一直催韩国派兵来霍尔木兹海峡呢？为什么盯上这个韩国了？
1: 好的，那么特朗普一直施压盟友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呢，根本原因呢是他试图啊将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危机从美国自己的问题转变为由盟友分担成本和风险的多国共同问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军自身其实难以独自承受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任务的高昂代价和巨大风险，那么需要盟友的帮助来共同应对海峡这个护航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个特朗普他其实他的意图呢，主要是想让美军主要负责外围的远程打击，那么将深入海峡内部执行高风险的护航任务呢，就交给韩国这些盟友，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美军的安全，而将海峡护航最危险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盟友了啊，让这些盟友的军舰去直面伊朗的反舰导弹。你看这个特朗普不傻是不是？
0: 算得挺精明的。
1: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认为啊，海峡护航本来就应该本着谁受益啊谁出钱出力的原则，既然韩国这些盟友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获取石油啊，那么就应该啊分担相应的安保成本，而不应该是美国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所谓安全保护。当然特朗普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啊绝对不止韩国一家，你像英法德都还有日本啊都被他点名了。那么至于说他一直揪着韩国不放，不断的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出兵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他觉得韩国好被他拿捏，威逼之下更容易答应他的出兵要求。首先呢，就是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附程度更高，不太可能轻易的反对特朗普的出兵要求。那么特朗普不断强调驻韩美军是在保护韩国的安全，而且以此为筹码要挟韩国你必须出兵，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提醒韩国啊，你安全上是有求于我美国的，如果你不答应啊，我美国可能就不向你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了。那么他刚才你也说了，他以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为要挟，那么向首尔传递了强烈的施压信号。那么其次呢，就是韩国能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韩国超过60%的进口原油要通过这个海峡，那么海峡如果持续受阻啊，韩国的能源供应、物价和经济都将面临严重的冲击。所以特朗普就认为韩国是无法置身于世外的，理应积极响应他关于共同护航的这个号召。那么此外呢，特朗普还想拿韩国当一个典型来推动其他国家参与他的护航联盟啊，如果韩国都搞不定，那么其他国家更不会响应了。那么在欧洲盟友普遍态度消极的情况下那么他现在

0: 急需要韩国这个东亚的重要盟友率先派兵啊，起一个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来帮助他所谓的护航联盟的努力可以成功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知道啊，从美伊战争爆发到现在，你看二月底到现在九月上，马上九月中，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韩国其实并没有答应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是。

0: 那么未来美国完全可以援引这样的例子，要求韩国在乌克兰等更为敏感的热点地区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持，那么这就必然会增加地区国家对韩国的战略担忧，进而扰动地区战略格局，使韩国的地缘战略环境持续恶化，地区的稳定也会因此受到深重的影响。主持人，
1: 那么我们反过来做这个设想啊，如果李在明扛住了特朗普的压力，韩国政府最终是拒绝了相关的派兵的要求，那么对于美韩关系，尤其是美韩同盟关系本身就面临各种挑战的情况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有哪些变化呢？
0: 如果韩国啊，李在明政府最终拒绝了特朗普的派兵要求，美韩同盟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个沦落到瞬间破裂的境地啊，但肯定会经历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啊，所谓美韩同盟关系的底色将接受严峻的考验。那么韩国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的惩罚性施压，同时呢，他寻求同盟内部平等的努力啊，也会进一步受阻。但是韩国并不会因此失去啊，就完全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美国而言啊，保护韩国其实啊是其守住东北亚战略桥头堡的这个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知道，随着冷战的结束，韩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日益增强。那么就美韩同盟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其实更需要这个同盟。如果因为韩国这次拒绝出兵，就放弃了对韩国的军事保护的话，那么相当于美国自己把韩国这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给扔了啊！美国当然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呢，由于韩国不听话，又必须给韩国一定的惩罚，否则示范效应一旦起来了，其他盟友也纷纷效仿，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就真的当不下去了。但是呢，美国能给韩国的惩罚也是非常有限的，无非就是降低保护等级，减少军事合作。那么这反而可能给李在明政府一个强化战略司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韩国并不是不想援助乌克兰，而是已经将援助乌克兰的限定的非常死了，那么它限定在人道主义救援和战后重建这个层面。那么对于

0: 到我那一代，中文我们还是有中文学校，我是念了6年的中文，然后就一直到初中就开始全部变成马来文，所以中文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起点吧，对我们的影响啊，我在想，然后之后长大了，我也在马来西亚教了几年的中文，后来就到美国念书，然后就开始结婚啦，有小孩了，然后我们也是像以前我们的父母一样，希望我们的小孩，
1: 学中文。
0: 对，学着。

0: 中文，就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种要让我们必须要让小孩要学习的传统的教育，传统的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美国的中文，我们刚开始我们都是只有在周末学校，就是每个周末我们只上一天，或者有一些他们就是放学后他们送一些daycare 上多一点，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就是一天的中文学校，礼拜一或者是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天、礼拜六就一天2个小时，所以我们把小孩送去，说实在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都讲英文的，只有对着我们或者到中文学校的时候，他讲中文，所以不可能会开口的，所以我们就逼着我们自己说，我不会讲英文，我只会讲中文，在家里就逼着他们讲，
1: 讲
0: 逼着他们听，好，能学多少就多少。之后呢，我们都在帮忙帮忙。最后，我也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让小孩哈在那种只讲英文的环境下学中文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推动了用各种的传统的，不管是艺术或者是节庆，我们尽量都把这些带进去学校。我们就端午节包粽子啊，都划轮船啊，过年呐、啊，你是发红包啊，啊年糕啊，各种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加进去，去吃月饼啊，各种能让他们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的文化教育，我们就带到学校里面去，就让他们觉得好玩，又有得吃，然后又记得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小孩都知道，年的故事啊，或者是端午节嫦娥奔月啦、啊，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教育带到中文学校。所以说，在美国，尤其是周末的中文学校是很困难的。不过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开始有那种沉淀式的教学，在美国学校已经开始有中文了，已经开始陆续的慢慢慢慢有中文了，所以他们小孩子就可以在美国学校里面，学更多的中文可以每天上。现在呢，因为他在主流学校，他有中文，因为有分数，他们要考试就会特别认真，因为他们要考大学什么的，就有个外语嘛，这个叫做外语嘛。
1: 就对他们升学会有帮助，是
0: 是
1: 吧？
0: 的，是的，因为在美国学校，他们会让他们学一种外语嘛，有些人选中文，有些人选
1: 西班牙
0: 法
1: 语之
0: 文
1: 类
0: 啊，西班牙各种嘛。但是我们中文教育，说实在，我们走进去了，走进去。现在我们这个中文学校的中文在 mainstream 在主流学校可以说是蛮多的了。现在以前只有中学，然后现在小学都有了，越来越多学校开始了这种中文，可能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强了，他们知道需要学中文才能够跟中国做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中文教育在美国慢慢的发展出来。
1: 那您现在还有家人留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学吗？
0: 我嫂嫂，但是她已经退休了，对，她已经退休了。我们家真的是蛮多在这个华文教学方面，我想因为主要我父亲，我们从小就以前煮豆燃豆机，讲错一句我都没搞半天又被骂了，常常就很传统。以前真的是很传统，坐你要坐直，吃饭你要先怎么样？就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根本不懂的、不了解的东西，就从小就是这么样学习，很感动啊！想到以前我们父母是怎么到东南亚的，从小教的真的是印象深刻，永远忘不了。虽然我们下一代已经，但我还是尽量，
1: 尽量
0: 对
1: 努
0: 对
1: 力，
0: 对
1: 还在
0: 对
1: 为
0: 对。
1: 此努力。
0: 对，还在努力，真的是还在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2: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3: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在研习营，我还结识了一位打扮特别精致、永远穿着合身的旗袍，搭配精心挑选的首饰，充满国风气质的佳蓉老师。

0: 老师。当我问他大大的箱子里是不是装满了新买的漂亮衣服，他大力摇头，告诉我说，其实啊，大箱子是为了装教材带回去。
1: 在加拿大，您的学生一般是多大？
2: 小学到大学都有。
1: 都有？
2: 嗯。
1: 会因为他们的年龄的不同而在教材上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吗？
2: 对，那是一定的。
1: 那这些教材是哪里？您自己编吗？
2: 我们会依据就是学生的程度啦，或者是学生的背景，然后会用不同的教材。基本上海外的学生就是我们讲 CBC 啊、
1: 嗯、
2: 对，因为他们虽然就是有父母啦或祖父母啦，也许是华人的背景，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加拿大、
1: 嗯、
2: 对，所以呢虽然是黄人面孔，但是他们基本上几乎都是 first language 就是英文这样子。
1: 对，
2: 所以中文反而变成是他们的第二外语这样子。
1: 而且加拿大应该很多说法语的小朋友。
2: 对，我们是三年级开始要说法语，所以基本上学习生态会变成说，如果家长啦或祖父母没有很特别要求，其实孩子并不会认为说他们需要学中文。其实我觉得在海外推行中文啊，或传扬这些文化，就是会变得格外的重要。对，因为这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根。
1: 您对学生的要求是会希望他们能够有听和说的能力，还是说也会有一些书写和阅读的要求？
2: 嗯，我会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因为低年级的一定是听说写，然后中高才是读写这样子、嗯、对，真的在海外他们很难持续继续学华语，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情形、嗯、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学到一些瓶颈，然后他们甚至就会觉得说学习中文没有这么重要，我为什么就会跟爸爸妈妈 complain 就对了、嗯、就我为什么 要学中文，人家别的同学没有学这样子，然后甚至就会觉得说我没有用到、
1: 嗯、
2: 因为在他们的年纪他会觉得我就说英语或法语就好了啊，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的同学都是跟我用英语沟通啊，老师都英语啊，对，他们就会有那种反抗心。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说教华语就不容易，然后再加上如果真的孩子愿意持续学习也是很难得的啦，应该这么说。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亲师生三者很重要，光靠老师会教也没有用，终于会用筷子了。而且我的那个方式我绝对不是写筷子，我是用他们用比赛的方式，游戏的方式、啊、对，所以我的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1: 所以刚才听您分享的时候、嗯、我听到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嗯、您说、要带一个空箱子带很多的教材回去、
2: 啊、真的
1: 是因为那边缺乏一些有趣的教材吗？还是
2: 说是我们当地买不到、
1: 哦、
2: 是真的，就是因为譬如说好就框蓝染就好，因为我也教学生蓝染，那我也很喜欢蓝染、嗯、但是蓝染你说实在你如果是传统的你是要有染缸对吧，
1: 对，
2: 你要有大青那种植物，可是我们没有啊、哦、不要说温哥华海外就是
1: 这些材料都很难找、
2: 就是哦、这个植物是不会长在那个地方的对吧
1: 对，
2: 所以 我最后我只好去 M 总买，就是有些材料我只能用替代品、啊、那变成说我没办法用传统的染料，我只能去买化学染料去达到那种效果。我们在海外办文化艺术的课程就是有这点很辛苦就对了，就是很多的材料变成说甚至携带的问题，因为行李有23公斤的限制啊、嗯、那有时候我真的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再给我买这些，她说为什么你不带，我说我真的就是要买教材，因为我们又不可能说带了很多箱对不对。我甚至有教过竹筒饭，那我台湾的朋友真的帮我带梦中竹的那个来机场温哥华机场，然后我去接他，他真的就是带着这给我的。
1: 竹筒很重哎、欸，
2: 我是叫他帮我切成这样，因为我要教小朋友做竹筒饭、
1: 哦、
2: 对，台湾有一种就是

0: 诗词的部分不错，诗词的部分就是变成说，我们可以真的不用那么教得很枯燥乏味的方式。两位教授他们讲的真的也很好。其实我们来学习，我们都是会学到一些精华，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因地制宜，还有说对象的不同。所以我通常我都会自己吸收完以后，我自己再会用我的方式，还有我的教学，我的学生对象，我再去自己做教案这样子。我可能就会针对说，譬如我是教小学年纪的，我该怎么去教给他们会比较，然后我教大学生的，我教中学应该怎么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跟收获，就是。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教戏曲啦、啊，教诗词啦、啊，教文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对低年级他们会比较深奥一点。说实在的，我必须坦白讲，他们的中文程度没有办法像
1: 对，
0: 这么好。
1: 是。
0: 对对对，所以诗词的部分呢，元曲啦、啊、或者什么昆曲，只能用在高跟大学的部分。对，但大学部分也要看他们学的又是什么，像。南京绒花倒是可以用得上，可能就我就会去想要去哪里买材料了，对吧？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很多椰树花啦、面包花是没做，但是可能因为南京的这个材质又不太一样，所以当我在介绍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替代品。其实这次的课程是真的很不错，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也许你要 apply 到适合在海外的，会有一点难度这样子，所以我变成说就是可能。要在自己要去截取跟设计教材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这样类似的营队，如果说能够，那授课老师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在哪里买得到，甚至说一个 package 什么，那我们就会团购啊什么。我觉得这对我们海外华师回来是很大的帮助。其实你们都是 local，最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 resource，就是我们会省了很多找教材的这个辛苦啦。可是，如果真的主办单位每堂课的讲师是谁，能够帮我们准备，或者说告诉我们去哪里买，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帮助。
2: 在诗里，
3: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听完秀山老师和嘉荣老师的故事，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里满是温暖。远离故土，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讲，只是凭着一份热爱和坚守，在异国他乡守着一方中文课堂，耐心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了解中华文化，爱上中国。

0: 来自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

0: 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18岁女孩被包办婚姻呢，强制辍学啊！逃离以后呢，父母是雇3个人跨省抓人，
1: 要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是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就最高就7年啊。
1: 对，
0: 好来，这个父母呢剥夺女儿读书权利啊，让辍学，强制辍学，就这个肯定是违法，对吧？那这个违法这块有处罚吗？像这样的处罚是怎么体现呢？
1: 看立他的年龄，他如果说是未成年人，比如说还在读我们正常说的初中阶段的话，那属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规定他必须要送去，要如果不去的话，那可能是教育部门要进行教育啊，劝服啊。如果是高中以上阶段呢，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是他公民本身就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啊，这个本身可能处罚可能谈不上。
0: 好像是高中看报道处罚没有。训诫啊，教育，这是可以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这个女孩，你看啊，被限制人身自由，从这个深圳抓回这个兰州20多小时，这个够得上是非法拘禁罪吗？有可能吗？还是囊括在那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里头？还是怎么说这个？
1: 确实是存在两个罪名的一个竞合的问题，因为比如说给她，先给塞到这个什么车上，然后给他拖走，整个这个行为围绕的目的还是这个就是实现包办婚姻的目的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暴力干涉这个婚姻自由罪可能更妥当一点，
0: 就所谓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非法。
1: 当然如果说他这里面造成的这个行为比较更恶劣，认为这个前面一个罪名不足以这个对他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可能如果责以重罪的话，那可能拘禁罪可能更重一点啊。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竞合如何去平衡的问题。
0: 那他这个竞合您先讲一下吧啊，这个非法拘禁罪是怎么一个量刑？您说这个
1: 非法拘禁罪的量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啊，如果有殴打、侮辱环节要从重处罚。
0: 那最高呢？因为他起刑比那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要重，他是3年以下，那个是2年以下，最高这个能到多少？
1: 因为目前来说。目前因为没有造成更
0: 后果，
1: 更严重的后果，那么看来是非法拘禁罪的，因为3年以下相对来说他可能量刑的可能性更高。
0: 那您的意思是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按量刑更高的那个把那个量刑相对轻一些的给吸收掉了。
1: 对，我觉得这可能要考虑他具体的情节，比如说这几个人是不是只是没有采取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有没有殴打、有没有侮辱这些环节啊。
0: 从目前来看似乎没有报道哈，
1: 从目前报道没有的话，那么可能围绕这个他的目的，因为最后要罪行适当嘛，不能脱离用目的来谈罪名。
0: 那您还是倾向于
1: 是、
0: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那个
1: 由
0: 2年以下这个啊，所以就要权衡一下到底是以哪一个来竞合吸收，
1: 围绕的犯罪目的、他的行为啊等等一起来考虑。
0: 看看网友留言啊，网友留言说这是不是一个拐卖妇女罪啊，是吧？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啊。如果说比如说买房，就是我们叫买房，那嫁的对方如果是双方就是真的是有这种买卖的目的，对吧？用强制手段去交付，你说这个罪名完全不构成，我觉得也值得讨论，但是很难嘛。正常因为他父母嘛，说到底还是为了这个包办婚姻这个目的开展的
0: 啊，包办婚姻的目的开展的，但是为了收高额彩礼啊，就这个怎么来定性两者的区别？我只是一个包办婚姻嫁女儿，还是说我就是类似于有拐卖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是吧？这个所谓
1: 因为拐卖妇女的最重要是他以出卖为目的，最后是以说到底是为了取得财物为目的。当然有没有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这可能要靠调查了。
0: 目前不好，
1: 因为目的不一样，他的罪名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就大概率目前来看，可能还够不上啊，够不上。
1: 对。
0: 好，那就前面两个，其他的暂时
1: 不用，对吧？他肯定是共同犯罪，
0: 而且是
1: 实行犯，我觉得可能还很难说是从犯，要看他，因为他毕竟是直接实施了这个行为。

0: 那有可能也是一个主犯，量刑应该也差不多。如果是，啊、嗯，好，然后民事方面怎么赔？像这样的，就是这个父母是吧？包括雇的那几个人，三个人怎么赔偿这个女孩？首先，这个赔怎么量化这块儿？
1: 对，从法律上讲，他肯定是比如说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只不过这个损失可能时间比较短，很难有高额的主张。当然，这个行为有没有造成他有一些应急反应，比如说造成一些精神上的这个损害啊，如果说真有的话，还可以主张啊精神损害抚慰，抚慰金，
0: 但是如果父母也好，那三个雇的人也好，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如果是治安处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可以主张的，还是有区别的啊，对吧？大概率可能判了刑，然后这个就没有。
1: 对，
0: 好，这是这一块儿。来，我们再来聊聊是什么呢？就这个案件啊，你看啊，这个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以后啊，然后这父母就雇人是吧，跨省去抓人。好，派出所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合适吗？
1: 这里面要看她是如何取得这个信息的。如果是她是以比如说报这个家属这个走失了啊，要求去查询，那公安机关是履行职责的行为啊。如果要是说她是私下里找人，这个通过非正不是一个正常立案去查询，那可能是存在一个侵害个人信息的一个情况。
0: 那第一个合法，第一种，那第二种不合法，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民警啊有处罚吗？这种
1: 那可能，我觉得处罚至少有个处分吧，比如说警告啊之类的啊，因为他这个数量不大，对吧？只是这一次，
0: 就是他几个那个政务处分几个档，在严重可能还达不到，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么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案件是这个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在营运途中啊，就发现不对了，赶紧报警以后救下这女孩，这是一个见义勇为吗？这行为？
1: 对，明确，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义勇为行为，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新闻里面比较令人欣慰的事儿。
0: 是的，比较暖心的啊，为他这个行为点赞。好，我们来谈谈，就是如果说面对这样的非常疯狂的逼婚的父母。是吧？又跨省，又抓人，又强迫这个什么辍学的等等等等啊，包办婚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啊？报警吗？第一时间怎么保护自己啊？他都已经从甘肃兰州跑到了深圳呢，你看这女孩是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公益组织介入的啊，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怎么保护自己啊？
1: 这个法律上有一个我们叫反家庭暴力法，里面都

而且我们都知道，南通是教育之乡，非常尊师重教，推行江海尊师卡就是要让广大老师群体获得公共服务、生活服务、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待、优惠、优享，提高南通老师群体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我们今天这个追问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如何让好的政策真正得到好的

0: 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刚刚讲的，还有一笔是4万多，就是这笔钱4万多，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预付卡式消费，因为这4万多它其实是不返还给你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4万块钱，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预付卡式消费了，而且这笔4万多块钱，你酒拿了多少？还有多少钱没有拿？
1: 这个一瓶酒都没有拿到。
0: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管局兴盛分局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喂，你好。
0: 嗨，这位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们此刻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2: 简单说了一下。
0: 他也到你们属地去跟你们沟通了，对吧？
2: 对，他们昨天下午有来我们单位的会议室进行一个说明情况，然后我们现场呢也跟他们简单说明了，就是说明了相关的问题嘛，然后他们在就是他们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场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然后让他后续呢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我们针对他们所说的路卡迪农，或者说是路卡迪农以及他们那个当时门店的那个负责人虚假宣传的问题，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明，然后就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确实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牵扯到的不只是一位消费者，对吧？而且金额也相对是有点多的。那这种我们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处理过同类问题啊？
2: 同类的问题？
0: 有没有过类似问题的处理？
2: 就是关于他这个路卡迪农，他还涉及相应的储值卡的这么一个性质。我们当时也有跟他们建议，就是同步向公安呢，还有商务局进行一个反馈。
0: 这里面储值卡，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于他这一笔充了4万块钱，然后直接去买这个酒。这笔钱呢，4万块钱是应该说是给店长，但是这4万块钱是不再返还的。我刚刚也分析了，我觉得这个4万块钱可能是有种预付卡消费的性质在。另外，他通过支付宝分40-50次向店长转账150多万。这笔钱我觉得还是有点特殊的，因为这150多万是打给店长，店长还要再返还给他，还送他酒，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属于预付卡式消费。您觉得我们这样的分析准确吗？
2: 喂，你好。您方便再说一遍吗？就刚刚好像网络上有点不好。
0: 你刚刚没听到我说的吗？
2: 对，就后续的可能没网络有点不好，没听清。
0: 您刚刚讲了这里面牵扯到商务部门，你认为它有储值卡消费的性质。
2: 对，
0: 我说这里面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支付了4万多去买酒，这个应该是预付卡，因为这4万块钱是纯粹的去购酒的费用，而且这4万块钱是不再返还给他的。但是还有一大笔是150多万，我感觉它更像是流水，就他给店长打。分那么多次打了，总共150多万。那这150多万，按照他们的约定是全部再返还给他，还送酒。那这部分的消费行为应该不是预付卡式的消费，我是这么分析的。您觉得是否准确？
2: 就您那边是反映他那个就是后续打的那个100多万都是说打到他那个卡里面吗？
0: 来，吕先生在吧？把吕先生电话接进来。
3: 在的，
0: 吕先生，你补充。
3: 在的，是这样的，我们那么多次钱呢，是他发了一个有路卡迪农的 logo， 还有文字显示的是经营码，然后扫这个码，就支付宝的码，扫这个码进去以后打给他的，他用了文字，就是路卡迪农的4个字，还有 logo， 还有经营码，什么经营百货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扫码进去，然后支付了这个钱。
2: 李先生，就是昨天你也有来我们分局去现场说明情况嘛，然后我们
0: 李先生，刚刚我的问题说了2遍，你还没回答我呢。
2: 是这样，就是预付卡性质的话，他们当时应该是往里面储值，但是并没有去现场拿走相关的商品，就是说把钱储在那。
0: 来，我再换一种方式问你，李先生。4万多块钱这块，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预付卡式消费。那对于这150多万元，他打给原店长，店长再返还。

0: 他在送酒这种行为，我们怎么定性这种消费行为？
1: 您是问李先生还是？
0: 这种是不是消费行为？
1: 消费行为。
0: 我问题说了这么多遍，你都没听清吗？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1: 就是我们这边是昨天应该是有说，然后我跟是有要那个有跟李先生说，李先生当时吕先生说就是说，针对于他是反映路卡迪农有虚假宣传的问题，我们是当天下午就明确说了，就让他提供证据。吕先生当时也说回去去整理，然后发送到我们分局，我们分局对于这个虚假宣传做一个研判。
0: 这位工作人员，你讲的这些没有问题。刚刚吕先生也跟我表达。

0: 单位的一个讨论和研判，所以说我们是现在在一个证据收集阶段。那吕先生那边的证据还没有发给我们的，现在我们没办法去进行一个就是回准确的一个回复，是这样。
1: 可以，你这么回答我就理解了，也就是说对于我的问题你现在还不能够回答，因为你现在因为你没有看到证据，所以不能做出判断。
0: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信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我们当面交流的过程中就只有一个当面交流，所以说我们要看到现场的，就是说比如果他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我们才好做一个研判，才好告知他哪些属于什么性质以及是否
1: 可以啊。这位工作人员，你跟我直接表达就可以了，我也感觉到你们工作非常的谨慎，对吧？刚刚对于我的这种判断，想请你们来帮我分析是否准确，你们就说目前证据不足，对于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无法做出判断，就是这个表达，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这个按照你们如果说接到吕先生给你们提供的相关的凭证、有效的证据之后，下一步工作怎么做呢？
0: 重慎重再慎重。
1: 就是两个字，慎重，对吧？
0: 对，
1: 说了三遍，
0: 慎重，就是。我们市场监管局也经常会碰到关于带预付卡性质的问题，就一定要慎重。然后包括我们也处理到很多关于预付卡，就是关于那个经济相挂钩的，都会投诉到我们市场监管局。但同时呢，预付卡的部门应该是主管部门，应该是商务局。然后同时呢，关于消费呢，就是以及那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中，一定要做好证据的留痕，然后包括他的小票的打印等等，以便呢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能够及时的去提供相关证据。
1: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相对比较复杂，然后市场监管部门您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谨慎啊，非常非常的谨慎。当然了，你不仅自己谨慎，就提醒大家消费者也要谨慎，对吧？
0: 对。
1: 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啊。相对是比较复杂的，涉及方也比较多啊，有这个精英，还有精英租的这个金华城，对吧？其实跟大家理顺一下啊，相当于这个场地是金华城的，然后精英呢是租了金华城的场地，然后呢这个男装店路卡迪农呢又在精英里面营业，是这样的关系，对吧？那么事已至此，这几方要不要承担责任，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包括原来的这个店长能不能够找到，包括他们当时支付150多万是没有合同的，今天我也特别问了，但是他们有微信的这种聊天的记录，那这种聊天的记录和店长的，我们怎么判断这算不算是他们双方的约定，这个原来的店长的这个消费的推出这样一个消费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门店行为，就此商铺还有经营方面要不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后吕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消费者还有大额的资金没有退还，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诸多的一些疑问，提醒大家啊，不要去贪图会有便宜可占，更不会天上掉馅饼，那一定是陷阱，这个事情后续我们会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换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关注一位徐州网友的留言，他说呢，父母参加徐州丰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往年一直是按照每年500元的档次来缴费，现在已经临近60周岁，想咨询能否提档补缴，如果提档补缴怎么办理啊？如果说不行的话，针对临近退休的情况，有哪些可以提高居民养老待遇的政策途径？另外呢，就是后续缴费如何选择高档次的，到60岁缴费年限不足时啊，

ZGW 说想问问交150万这个人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之想不劳而获，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只有陷阱。熠熠生辉说这些贪便宜的事儿啊，不要去想，更不要去做，商家呢比谁都精，你精不过商家的。海边渔者说呢，这个事情涉刑了，公安介入。

0: 候他讲中文，所以不可能会开口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逼着我们自己说，我不会讲英文，我只会讲中文，在家里就逼着他们讲，逼着他们听，能学多少就多少。之后呢，我们就在帮忙帮忙，最后我也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让小孩在那种只讲英文的环境下学中文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推动了用各种的传统的，不管是艺术或者是节庆，我们尽量都把这些带进去学校。我们就端午节包粽子啊，都划轮船啊，过年啊你是发红包啊，年糕啊，各种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加进去，去吃月饼啊，各种能让他们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的文化教育，我们就带到学校里面去，就让他们觉得好玩，有得吃，然后又记得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小孩都知道年的故事啊，或者是端午节嫦娥奔月啊，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教育带到中文学校。所以说在美国尤其是周末的中文学校是很困难的，不过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开始有那种沉淀式的教学，在美国学校已经开始有中文了，已经开始陆续的慢慢慢慢有中文了，所以他们小孩子就可以在美国学校里面学更多的中文，可以每天上。现在呢，因为他在主流学校他有中文，因为有分数，他们要考试就会特别认真，因为他们要考大学什么的，就有个外语嘛，这个叫做外语嘛，
1: 就对他们升学会有帮助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在美国学校他们会让他们学一种外语嘛，有些人选中文，有些人选法文啊，西班牙各种嘛，但是我们中文教育说实在我们走进去了，走进去现在我们这个中文学校的中文在 mainstream 在主流学校可以说是蛮多的了，现在以前只有中学，然后现在小学都有了，越来越多学校开始了这种中文，可能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强了，他们知道需要学中文才能够跟中国做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中文学校，中文教育在美国慢慢的发展出来。
1: 那您现在还有家人留在马来西亚从事华文教学吗？
0: 我嫂嫂，但是她已经退休了，比较困难。昆曲你对大人都很困难，别说小孩子，但是还是可以讲讲故事，还是收获蛮大的。那现在我们来的时候，我的角色已经不一样，我来的时候是校长，所以我想要看的就是把一些东西带回去，怎么样再交给学校里的孩子，这样子就不一样了。当然我自己的感情我是觉得回来看看就真的是很感动了，想到以前我们父母是怎么到东南亚的，从小教的真的是印象深刻，永远忘不了。虽然我们下一代但我还是尽量对对对，
1: 还在为此努力，
0: 对，还在努力，真的是还在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2: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3: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在研习营我还结识了一位打扮特别精致，永远穿着合身的旗袍，搭配精心挑选的首饰，充满国风气质的嘉荣老师。当我问他大大的箱子里是不是装满了新买的漂亮衣服，他大力摇头告诉我说，其实啊，大箱子是为了装教材带回去。
4: 在加拿大您的学生一般是多大？
5: 校家的学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高。

0: 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把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东西带给他们。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例子啦。那因为我本身也教很多的文化艺术的东西，剪纸啦，然后书法啦、国画啦，这些我都有教。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我是觉得说华语跟文化之间的结合是很重要的，因为海外孩子他们学习中文真的很辛苦，他们也会觉得你如果单教华语，他们会觉得很枯燥无味。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就是自己用心传承，薪火相传。能够带给海外孩子的，不是只有华语教学，而是有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那我们有暑期营，然后春季营，有时候寒假营这样子。我第一次办的时候，家长非常开心，因为海外从来没有这样的应对。真的，自己教学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的一些，因为我觉得光靠华语教学是孩子会觉得真的很枯燥无味，所以在我的课程，我慢慢都有把一些文化艺术的课程融入在里面，那我就可以感觉到，哎，学生其实是很开心的，而且他们会更有印象，也会记忆得更深刻。那因为我们的中餐全部 DIY，他们全部手做，
1: 自己
0: 对，
1: 动
0: 我
1: 手，
0: 们不是 order 外面的，对，全部是手做，而且还素食。
1: 外国小朋友应该不太爱素食吧？
0: 没有，结果他们完全不知道，
1: 吃不出来
0: 因为
1: 吗？
0: 我们老师都很用心，我们真的变化的花样非常。像我们的包子不是传统的包子，我们绝对会变化很可爱的。譬如说兔年，我们就用兔子的造型；对，猪年就用猪的
1: 好
0: 造
1: 厉
0: 型。
1: 害，
0: 对对对，就是
1: 好用
0: 我会用
1: 心。
0: 质疑，还有说对象的不同，所以我通常我都会自己吸收完以后，我自己再会用我的方式，还有我的教学，我的学生对象，我再去自己做教案这样子。我可能就会针对说，譬如我是教小学年纪的，我该怎么去教给他们会比较，然后我教大学生的，我教中学应该怎么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跟收获，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教戏曲啦，教诗词啦，教文学可以用这样的。

0: 告诉我们说你在哪里买得到，甚至说一个 package 什么，那我们就会团购啊什么。我觉得这对我们海外华师回来是很大的帮助。其实你们都是 local，最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 resource，就是我们会省了很多找教材的这个辛苦啦。可是如果真的主办单位每堂课的讲师是谁，能够帮我们准备，或者说告诉我们去哪里买，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帮助。
1: 在诗里。
2: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

0: 了龙
1: 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甘肃一个18岁女孩啊，被包办婚姻呢强制辍学啊，逃离以后呢，父母雇了3个人跨省抓人，所幸20多小时以后啊，被警方给救下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一名18岁甘肃少女受当地习俗和高额彩礼影响，在不知情时被家人许配他人，父母收彩礼后剥夺其上学机会。女孩网上求助，公益组织发现线索后将她安置到深圳咖啡厅打工，帮她暂时脱离家庭。女孩父母查到她的住址，雇人赶到深圳蹲守踩点，准备强行把她带回甘肃成婚。8月26日晚，退伍老兵何师傅营运时发现女孩被挟持，上报车队并留存监控证据。深圳警方据此锁定3名涉案人员，为避免危险没有中途拦截，赶赴兰州开展营救。涉案人员挟持女孩后轮换驾驶20余小时不眠不休，连夜逃往兰州。经警方布控，少女最终被安全解救。
2: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好，来，夏律师啊，这个父母呢为了收高额彩礼把女儿许配他人，还雇人跨省去抓人，太疯狂啊，这里面涉嫌了很多违法，咱一个一个讲一下。首先呢，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禁止包办啊买卖婚姻啊等等啊，是吧，父母这个行为是否够得上比如说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有可能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这个一系列的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父母的包办婚姻的目的啊，这个显然是干预了他人的这个婚姻自由。从他这个整条行为来看，也确实是使用了一个暴力行为。
2: 那这个罪的量刑您提一提重不重啊？
3: 量刑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这属于一般是亲属之间的犯罪啊，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是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 有最高就7年啊。
3: 对，
2: 好，来，这个父母呢剥夺女儿读书权利啊，让辍学，强制辍学，就这个肯定是违法，对吧？那这个违法这块有处罚吗？像这样的处罚是怎么体现呢？
3: 看立他的年龄，他如果说是未成年人，比如说还在读我们正常说的初中阶段的话，那属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规定他必须要送去，要如果不去的话，那可能是教育部门要进行教育啊，劝服啊。如果是高中以上阶段呢，虽然不是

0: 义务教育，但是他公民本身就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啊，这个本身可能处罚可能谈不上，嗯。
1: 啊，好像是高中看报道，处罚
0: 对，
1: 没有，训诫呀、
0: 是的，
1: 教育这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嗯。
1: 好。然后这个女孩，你看啊，被限制人身自由，从这个深圳抓回这个兰州20多小时，这个够得上是非法拘禁罪吗？有可能吗？还是囊括在那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里头？还是怎么说这个啊？
0: 确实是存在两个罪名的一个竞合的问题，因为比如说给他，再给先给塞到这个什么车
1: 车
0: 上，
1: 里。
0: 然后再拖走，整个这个行为围绕的目的还是这个，就是实现包办婚姻的目的的话，我觉得可能以暴力干涉这个婚姻自由罪可能更妥当一点。
1: 就所谓的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个
0: 对对，
1: 就是非法
0: 当
1: 拘
0: 然，如
1: 禁，
0: 果说他这里面造成的这个行为比较更恶劣，认为这个前面一个罪名不足以这个对他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可能如果择一重罪的话，那可拘禁罪可能更重一点啊。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个竞合如何去平衡的问题。
1: 那他这个竞合，您先讲一下吧。啊，这个
0: 嗯嗯，
1: 非法拘禁罪是怎么一个量刑？您说这个
0: 非法
1: 助
0: 拘禁
1: 于那
0: 罪
1: 个。
0: 的量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啊、如果有殴打、侮辱环节，要从重处罚。
1: 那最高呢？因为他起刑比那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要重，他是3年以下，那个是2年以下。最
0: 是
1: 高
0: 的，
1: 这个能到多少
0: 因为目
1: 啊？
0: 前来说，目前因为没有造成
1: 后
0: 比如
1: 果
0: 说
1: 啊？
0: 更严重的后果，那么看来是非法拘禁罪的，因为3年以下相对来说，他可能量刑的可能性更高。
1: 啊，那您的意思是，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按量刑更高的那个，把那个量刑相对轻一些的给吸收掉了，
0: 对，
1: 这个
0: 我
1: 意
0: 觉得
1: 思。
0: 这可能要考虑他具体的情节，比如说这几个人是不是只是没有采取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有没有殴打，有没有侮辱这些环节啊？
1: 从目前来看，
0: 如
1: 似
0: 果
1: 乎
0: 没
1: 没有
0: 啊，
1: 报
0: 是
1: 道
0: 一个
1: 哈。
0: 从目前报道没有的话，那么可能围绕这个他的目的，因为最后要罪行适当嘛，不能脱离用目的来谈罪名。
1: 嗯，那您还是倾向于啊，暴力
0: 是
1: 干涉
0: 暴
1: 婚
0: 力
1: 姻自
0: 干
1: 由那
0: 涉
1: 个
0: 婚姻
1: 两
0: 自
1: 年
0: 由
1: 以
0: 罪
1: 下
0: 啊？
1: 这个啊，所以
0: 对，
1: 就
0: 是
1: 要
0: 的。
1: 权衡一下，到底是以哪个来竞合吸
0: 他围
1: 收。
0: 绕的犯罪目的、他的行为啊等等，一起来考
1: 看看网友留言啊，网友留言
0: 虑。嗯，
1: 说，哎，这是不是一个拐卖妇女罪啊？是吧？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0: 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啊。如果说，比如说买房，就是我们讲买房，那嫁的对方，如果是双方就是真的是有这种买卖的目的，对吧？用强制手段去交付，你说这个罪名完全不构成，我觉得也值得讨论，但是很难嘛。正常，因为他父母嘛，说到底还是为了这个包办婚姻这个目的开展的啊。
1: 包办婚姻的目的开展的，但是为了收高额彩礼啊，就这个怎么来定性两者的区别？我只是一个包办婚姻嫁女儿，还是说我就是类似于有拐卖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是吧？这个所谓
0: 因
1: 起
0: 为
1: 刑
0: 拐
1: 啊。
0: 卖妇女的最重要是，他以出卖为目的，最后是以说到底是为了取得财物为目的。当然有没有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这可能要靠调查了。
1: 啊，目前不好
0: 因为
1: 判
0: 目
1: 断。
0: 的不一样，他的罪名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这个事儿选择量刑，因为有些案件类似于盗窃啊，怎么样啊？量刑以后似乎可以不追究。那这个案件呢，量刑以后，公诉机关还追究吗？还是说可以不追
0: 对
1: 究啊？
0: 你问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我们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它叫告诉才处理。什么叫告诉？就被害人他要提出来啊，除非这个被害人他受强制或者这个威吓不能告诉的话，这个比如说公诉机关才参与。如果说认定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话，那么公诉机关就不能主动介入了。这比在后面谅不谅解可能影响更大。
1: 那是，这要看这个女儿告不告了，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自诉案
0: 是的，
1: 件啊，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因为它有两种可能性嘛，前面您分析，非法拘禁呢，这个呢，
0: 如果
1: 这个
0: 认定
1: 是
0: 非法拘
1: 啊，
0: 禁，他就不是告诉罪，那公诉机关就可以直接来办案
1: 对，公诉机关直接来办案来介入处理哈。如果女儿最后选择原谅谅解了，那这个父母再来聊聊是什么呢？就这个案件啊，你看啊，这个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以后。啊，然后这父母就雇人是吧？跨省去抓人，好，派出所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合适吗？
0: 这里面要看他是如何取得这个信息的啊。如果是他是以比如说报这个家属这个走失了啊，要求去查询，那公安机关是以履行职责的行为啊。如果要是说他是私下里找个人，这个通过非正不是一个正常立案去查询，那可能是存在一个侵害个人信息的一个情况。
1: 那第一个合法，第一种；那第
0: 对，
1: 二种不合法，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民。

0: 警啊，有处罚吗？这种
1: 那可能，我觉得处罚至少有个处分吧，比如说警告啊之类的啊，因为他这个数量、不大，对吧？只是这一次，
0: 就是他几个那个政务处分几个档，在严重可能还达不到，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么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案件是这个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在营运途中啊，就发现不对了，赶紧报警以后救下这女孩。这是一个见义勇为吗？这行为
1: 很明确，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义勇为行为，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新闻里面比较令人欣慰的事儿、
0: 是的，比较暖心的啊，为他这个行为点赞。好，我们来谈谈，就是如果说面对这样的非常疯狂的逼婚的父母，是吧？又跨省又抓人，又强迫这个什么辍学的等等等等啊，包办婚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啊？报警吗？第一时间怎么保护自己啊？他都已经从甘肃兰州跑到了深圳呢，你看。这女孩是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公益组织介入的，啊，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怎么保护自己啊？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日常生活中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或加重腰痛？什么情况下腰痛提示的可能不只是普通劳损，而需要高度警惕？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张伟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张伟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张主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平常在定主题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可能以往更多的是可能它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般会说某一种病症哈，但今天这个腰痛啊，我个人感觉它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可能它对应
3: 忍下去或者说一直拖延下去，这个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隐，就是疾病的这个漏诊啊，或者是这个延误的治疗。
2: 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会有隐患哈，因为我们在说到腰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可能很快啊会想到我们的这个脊柱的问题，腰椎间盘这一块是吧？那除了这块问题，那有可能这个腰疼啊腰痛啊，它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隐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就医的话。
3: 腰痛呢，如果就是说从就是我们常见的门诊的一些这个分类上面来说呢，就是说它一般呢就是除了大部分比较常见的肯定是腰椎间盘突出，老百姓都知道，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椎间盘的问题，还有会跟这个腰椎椎体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椎体的蜕变了，椎管狭窄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可能也是腰部肌肉的问题，像腰肌劳损啊，或者说扭伤啊，什么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也会经常碰到的那个腰三横突综合症啊等等。其实比较就是容易忽略的呢就是关节的问题。
2: 关节的问题呢
3: 就是这个像比较靠近的就是腰椎的话，就是小关节啊，还有骶髂关节啊等等。疾病呢，除了这个解剖上面的一些这个关注点，当然髋关节这一块也会有问题，有的时候也会有牵扯性的腰痛，除了这种解剖位置上的这种，
2: 它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的严重。这其实，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就是一旦你可能是这个。

0: 最简单的办法呢，就
1: 嗯，
0: 是有没有痛感或者是不适感。
1: 哦，嗯，
0: 哎，如果你都好好的，
1: 嗯，
0: 那没有任何的不适，你就
1: 嗯，
0: 不用去纠结我有没有。
1: 嗯嗯。
0: 这些肌肉啊，这个就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
1: 嗯
0: 这个器官，它都是用来为你整个人服务的，
1: 嗯
0: 你懂吧？就是
1: 嗯
0: 说，那你说我怕腰肌劳损，我就这个不工作、不用、不站、不走也不行，
1: 嗯嗯嗯
0: 对吧？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天天躺着，它也会有一些非用性的问题，有萎缩啊，或者是其他的。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张弛度的，
1: 嗯嗯。
0: 就是要有锻炼，要有负重，要有这个紧张度。完了之后呢，它也不能一直。
1: 陈江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能就是陈江，还然后他可能有一些这种发紧啊，或者说我感觉人这个疲劳身子重，他可能不是，我们有办法来判断一下吗？但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平稳餐后的血糖，比较好的这个搭配方法就是比如说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还有芸豆小米粥啊，你就稍微组合一下，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像红豆沙、绿豆糕啊、蜜豆啊等等，我们听上去也有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杂豆的名字，但是由于它们是加工食品，它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油糖，所以是不要把它归到健康的那个选择当中。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的是什么？像土豆、红薯、紫薯这样的薯类。同等重量下，它的热量是低于米饭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啊，饱腹感强，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还能够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和钾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薯类来替代部分米面，而不是完全去取代主食。短时间大量食用膳食纤维，它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引起胀气啊，那此外呢，像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淀粉类的蔬菜，它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也是优质碳水的一个来源哈。也可以我们比如说蒸煮啊，也可以这个少油快炒啊，这样的话呢，避免果糖油炸，而且也避免把它做成那种甜甜的羹啊，那也是比较健康的。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就是以上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

0: 加上加工全链条溯源，他们要求的是这一项，而且呢，我们呢这一项呢，目前呢满足呢只能满足于加工这全产业链。下一步呢，我们将针对我们自有的基地，将建一些从菌种啦到种植到加工，建成全产业链条的一条全产业端，属于这样的，对于国外客户去满足国外这些客户。
1: 刚才我说到这个，你们跟国外客户合作最大的风险是在于哪里？
0: 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在于这个农药残留这一块。
1: 农残啊。
0: 对，我们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残呢，对于这国外的要求呢，对于农残这块比较严格，而且呢，我们也目前呢，我们也致力于我们这实验室进行一些改革，对于农残这一块也检测呢也比较要求，高标准去执行国外客户的。
1: 哪个国家的对于农残风险要求是最高的？
0: 像日韩要求是
1: 日
0: 最
1: 韩
0: 高。
1: 你们也出口是吧？
0: 那我们也出口，
1: 日韩的要求是最高的，他们要达到多少？
0: 他们达到是相当于是100%无农残，
1: 100%无农残，那么这个对于原料要求就很高啊。
0: 对的，
1: 所以你们说，你刚才说以后你们是要自建这个种植工厂，对吧？这样的话，能够从源头上来进行把关。
0: 对。
1: 那么你们对于这样一个，出口贸易从长远来看你们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0: 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前景是非常可观的。目前照这个大环境去发展的话，还可以的。因为对于国外需求量呢，他们需求量还比较大。我们呢，最起码我们现在呢是刚成立2年的公司，对吧？对于也有正在开发一些其他的客户，慢慢的也逐渐呢，对于这些国家呢，也去大力的去发展这一些国外的客户。对于国外的这些商超了，我们下一步也进行拓展。
1: 你们现在合作的不是商超啊，那是什么？
0: 我们现在呢合作呢是他们的国外一些外贸公司。
1: 外贸公司啊，就是他们拿回去再去卖给一些商超，是这样的，对吧？听说你们除了做食用菌之外呢，最近还增加了毛豆啊、甜玉米、蔬菜罐头啊这些，是吧？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来拓展新的一些产品线呢？后续对于市场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0: 因为我们现有的生产工艺呢，还有出口资质，也相当于匹配这个毛豆和甜玉米、蔬菜这些罐头，也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厂房设备去生产。同时呢，这也和海外客户呢，
1: 哦，这挖那个肉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好吃啊，甜甜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画面都特别的美好。而且据说啊，北方人是吧，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哎，他们是只要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就是吃黄桃罐头吧。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食用菌罐头我吃的很少，自己做的菜吃的多，水果罐头呢吃的多一点儿。不是吃的很少，可能就没吃过，是不是？贺宇白在思考也说，我没有吃过食用菌，比较起来，应该是你少了个罐头两个字啊。比较起来，还是吃新鲜的比较好。是啊，我也没有吃过食用菌罐头哎。这个他们是打开罐头就直接吃，那个蘑菇啊，在那个罐头里，然后直接就往嘴里塞，那个好吃吗？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范。而土鸡蛋呢，大部分呢，这些土鸡都是散养的。我们所说的土鸡蛋，基本都是叫散养鸡蛋啊，散养鸡啊，散养在什么林下。

对吧？树林下面养鸡，这个鸡呢自由觅食，随便吃什么，或者给它撒点谷物杂粮，活动量比较大，长得慢，产蛋少，但是因为它活动量大呀，所以它这个肌肉发达呀，它产出了这个鸡蛋的品质好啊，是不是？这个呢也都是你想当然的，因为呢没有标准化的饲料去。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些老手艺，你觉得是否应该传下去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手艺呢？哎，很多朋友一想到老手艺就想到吃啊，什么手工豆腐呀、手工挂面啊、土法酿酒啊，还有呢腌辣呀、腌酱菜啊等等啊，这些吃的。除了吃的，还有用的呢，比如说竹编啊、竹篓子呀，什么土布纺织啊、纳鞋底儿啊、打铁呀啊，这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以前经常看到的一些老手艺啊。再有呢，就是一些文化类的啊，像什么剪纸啊、农民画、扎花灯、地方泥塑、传统的糕点、雕花等等。哇，真的是想起来啊，挺有意思的，这些都能够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更是我们文化的传承。所以我想大家肯定认为都要传承下去，是不是？不少听众朋友也都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给申琪留言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申琪聊一聊，你身边有哪些老手艺啊，现在传承的怎么样了啊？可以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蓝是蓝颜色的蓝，鲸呢是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那个鲸啊，大蓝鲸。下载这个 APP 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好，在等待大家的参与，在等待过程
5: 的需求，家长的需求，然后不断的延伸他的体验感。
6: 从出片的咖啡馆到出圈的研学课，农场的底气来自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全英文遛娃、亲子露营等新玩法不断涌现。丰硕欢乐农场
4: 竹子编制的凉席，夏天呢睡在竹席上很凉爽，我觉得比冰似凉席还要舒服。还有做了几十年的老铜匠，给用户呢修锁配钥匙，应该要传给他们的后代。现在农村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的啊，磨剪子磨菜刀的吆喝声还有吗？现在还有啊？关键看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啊，这些老手艺还是要传承下去的。哎，说到这个磨剪子磨菜刀，我想起来有一次兴化有一个艺术家吧。他呢就是专门去收集这些老手艺啊。有一次我还请他到我们节目里来做过节目啊，他现场在那儿吆喝啊，就是

磨剪子磨菜刀，用他们的这个方言来吆喝，特别有意思啊。好，再来看到他刚才说到的这些竹子编的菜篮子，的确我家也有啊，也在用着呢。还有手工磨的那个豆腐真好吃啊，特别特别的香。我觉得那个豆腐它的那个醇厚感啊，是现在的机器达不到的啊，那种感觉。现在机器怎么说它醇厚都达不到那种手工磨的那种感觉啊，喝在嘴里真的是特别好，至今我还记得。好，我们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啊，传承民间手艺应该是要发扬光大的。朱兆修听众说，凡是舌尖上的老手艺都要传承下去啊，可以有所改进，但是不能失传，因为吃永远是人生大事儿啊，吃不仅解馋解饱，更是关系到健康，是永远不倒的话题呀。啊，您就知道吃。他说其他手艺呢必定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用的自然会有人传承改进提高，没用的就会慢慢失传。你说的对，关键是能不能传承下去就在于它有没有用啊，就是在当今社会它还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不要就是不需要你去那么拼命的推广宣传，它自然会传承下去啊。他说三大类活，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撑船自然会被慢慢取代了，磨豆腐不行啊，而且都是石头磨豆浆，卤水点的豆腐才好吃哈。你想如果说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手艺的话，你说他会不会有生意？当然会有了，好吃的东西是不愿意去啊，你就多花点钱，大家也都愿意去为此买单。再来看到来自海安的周先生啊，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呢，老手艺有一个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一些老手艺与科技融合，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说啊，手工扎染与现代工艺结合，发展出了现代的扎染服务，扎染服装啊，说错了，可谓多姿多彩。像海安的华裔服饰与院校研究院合作，企业发展之后呢，创办了扎染博物馆也欢迎申琦老师和听友们有机会来参观这个呢在海安来说是非常有名的是海安的一块金字招牌。他说呢，老手艺凝聚着老祖先的智慧，很多技艺呢可以成为现代工业的鼻祖，用最简单原始的方式创造出美轮美奂的各类食物物品，保留下来之后呢，让孩子们参与研学，可以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未来呢 AI 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手工会成为人们的业余爱好，成为大家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的确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南通的那个扎染还有那个蓝布工艺这些真的是都传承了百年的一些老手艺了，现在依然有而且呢也会让孩子们去参与到这些手艺的这个学习当中去学习了解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要说老手艺，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插秧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插秧都是机器插秧比较多，人工插秧只有

0: 失调。
1: 嗯，那就是这么看来的话，就是说引起月经不调的原因还是挺多的。那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出现月经不调的原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月经这种不调，从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月经失调。那么从青春期来说，对于一些刚来月经的小姑娘，那么她由于我们的一个这个神经垂体、下丘脑垂体这个足发育不全，那么也会引起她的一个月经的不调。那么到时候就是月经要么就是时间上比较短，或者是周期比较长。那么对于育龄期的妇女，育龄期妇女呢，由于器质性的问题，像我们子宫肌瘤啊、内膜息肉啊、内分泌的失调啊，或者是精神的压力过大啊、生活习惯的不好啊，那么都会引起月经不调。而对于一些我们未绝经期的妇女，对于一些年龄大了快要绝经的妇女，那么她由于她的排卵功能发生了异常，那么她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卵巢功能下降了之后引起的一个月经的一个失调。
1: 嗯，你看我们在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提问了，说自己呢也是这段时间出现了这个月经不调的情况，想请问钱主任，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去医院吗？还是在家里面可以进行药物方面的调理呢？
0: 那么如果这是偶尔一次的一个月经不调，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情绪啊、压力啊，或者是一些问题所引起的，那么呢可以先调整一下生活方式，那么等观察一下，如果是反复。
1: 请到的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的钱如云主任啊。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月经不调如何来进行诊治，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个更年期综合征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2: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每次节目当中来一些妇科专家，其实有关于更年期综合征的问题都非常的多啊。
2: 是，
1: 那大家如果今天有类似的问题，想要把您的症状说来给我们的钱主任说，让钱主任给您来支支招的话呢，现在开始记住两种方式啊。首先第一种，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我们广播互动的板块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名医云诊室今天的这个节目帖了，直接在节目帖里面跟帖，然后呢首先要把年龄告诉我们，您遇到的哪些这个妇科方面的问题要写清楚，还有问题要表述清楚啊。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呢，钱主任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
2: 刚刚其实上半段跟这个钱主任聊了一下月经不调的问题，其实就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一个问题，想请钱主任帮忙解答一下。他说他已经51岁，绝经一年了，想问您一下，还用吃药来让他来月经吗？
0: 那么对于他这种情况，51岁了，月经不来了，那么要看他一个月经不来了有多长时间。如果他就近期这2-3个月不来，那么说要一定要医院去看一下，他是不是能够诊断为绝经的。如果他没有，只是一个绝经的过渡期，那么他一定还需要吃药让他月经来，让他的一个内膜剥脱药，防止内膜增生过度所引起的一个内膜的病变。
2: 但他已经一年没来了，
0: 一年没来了。一年没来的话，他如果说一年没来了，那么相对来说他应该是一个绝经期了。因为对于绝经之后超过一年，其实就可以诊断为绝经。
1: 好，谢谢钱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到钱主任啊，他说他们家女儿呢今年10岁，上个月7月7号的时候是第一次来月经，他想问一下10岁女孩啊，这个年纪来月经正常吗？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8月份中途感冒过一次，吃过一次感冒药，目前8月份月经还没有来，但是肚子呢偶尔会疼痛，这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0: 10岁来月经，初潮，就是说对于现在人，因为我们这个初潮的年龄嘛，随着这个营养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的一个这个初潮的年龄确实较少。一般来说11岁左右我们说初潮年龄正常，像他这个如果根据他的身高体重，如果他确实营养状态也很好，那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初潮就来月经了。那么他后边呢，就是说刚来月经初潮的时候，他这个身体的发育还没有太好，他有的时候月经会不规律，甚至几个月不来，那么建议他呢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下，做个 B 超，看一下他的内膜情况，如果确实他内膜厚，那么有可能，那么可能就要干预一下。
1: 哦，是的，好，那听到没有？最好带着孩子呢到医院去做一下 B 超啊，然后让医生看一下这个 B 超什么情况，再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诊断。
2: 嗯，
1: 好，来，接下来还有没有？
2: 在这里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各位如果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话。

0: 想要去看钱主任的这个门诊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钱主任，就是每周在我们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一个是周三的全天，另外一个是周四的上午在专家门诊坐诊，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妇科或者产科类疾病的找钱主任的话，就记住这三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啊，这
1: 好。那刚刚我们和大家是聊到的有关于这个月经不调的问题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更年期综合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因为很多女性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那先请钱主任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更年期综合征呢？
2: 更年期综合症这个现在就叫围绝经期综合症，是女性在绝经前后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和雌激素水平下降引起的一系列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一般来说呢，女的更年期呢一般是45到55周岁左右，这个时间的长短具体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是提前一点，有的人会推迟一点。那么她更年期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包括月经紊乱呀、潮热出汗、失眠啊，还有情绪的波动大、易怒、焦虑，甚至有抑郁的，同时还有一些记忆力的一个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的疼痛。那么阴道的干涩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那么这些症状那么都会对女性的生活与工作带来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好，谢谢钱主任。
3: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

0: 此之外，提醒各位，如果有任何这个妇产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不孕症、月经失调、多囊卵巢综合征或者说这个妇科生殖内分泌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更年期综合征相关的问题，那现在开始大家都
1: 它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他的症状就比较轻，只是偶尔出现一些不适，不会对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那么他有些就是说严重，就是说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这些当然与每个人的一个体质啊、遗传啊、环境啊、精神状态啊都有关系。对于一些体质弱啊、情绪波动比较大，或者也是精神压力大的人，那么他的出现更年期症状可能就会较大，那么他的严重程度也会更严重一些。
2: 嗯，
0: 那如果说出现了更年期综合征的相关的症状啊，大家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件事儿呢？
1: 哎呀，因为我们这个更年期是由于卵巢功能衰退所引起的，那么对于一些这个轻微的，对于一些轻微症状，那么我们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得到缓解。首先要保证要良好的心态，要有正确的认识，更年期是一个我们女性的一个生命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不要过分的紧张和焦虑。那么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呀，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转移一些注意力，可能自然而然也就能过去了。
0: 嗯，那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更年期综合征它主要是由于事情，比如说它的副作用一般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一般来说我们激素治疗，那么最严重的一个是对于乳腺癌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和血栓，因为血栓的一个风险，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个风险，那么病人肯定会有一定的顾虑。作为我们医生来说，一定要仔细询问他的一个病史和家。
0: 之前就是3年前停经用中药调理，来了例之后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有，然后一直还没有的，是不是这个情况？你也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2: 嗯，是的，他说：“钱主任您好，我今年48岁，二三年因子宫内膜增生加息肉刮宫，上个月上了这个蔓越乐环，那上了环之后月经几乎就不来了，偶尔来一次，量还很少，想问您一下，这个状况是正常的吗？”
1: 一般来说上了蔓越乐环之后了，一般是会月经不来，还有人会有点滴滴拉拉出血。会有一点少量的出血，这是一个蔓越乐环的一个特点。那么像他这种情况，他上了蔓越乐环之后，如果前面月经都不来了，后边又有点出血，那么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看一下他做个 B 超，看一下他的环的位置是不是还在，因为如果说他的环的位置不在，那么我们要再看一下他出血其他的原因有没有。
2: 好，谢谢钱主任啊。这位听众，如果您听到的话，希望您尽快也去医院去做个检查啊。
0: 好，刚刚的那位听众也回复了啊，是这样的，来，我现在明白了，他说他老婆47岁啊，3年前的时候停经了，之后呢就用中药调理，就是例假又正常了，正常了之后呢到最近又有2-3个月就又没有了，所以就问这到底是属于这个已经停经了，还是要继续去吃中药继续调理？
1: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吃了中药后边来了月经，来了月经现在又2-3个月不来了，
0: 是的。
1: 那么他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评估一下，看他是不是内膜很薄了，如果他的内膜很薄了，那么只有5毫米以下，那么他有可能就是绝经了。
0: 那好，那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

又说再见喽。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北京时间
1: 韩国了。
2: 好的，那么特朗普一直施压盟友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呢，根本原因呢是他试图啊将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危机从美国自己的问题转变为由盟友分担成本和风险的多国共同问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军自身其实难以独自承受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任务的高昂代价和巨大风险，那么需要盟友的帮助来共同应对海峡这个护航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个特朗普他其实他的意图呢，主要是想让美军主要负责外围的远程打击，那么将深入海峡内部执行高风险的护航任务呢，就交给韩国这些盟友，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美军的安全，而将海峡护航最危险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盟友了啊，让这些盟友的军舰去直面伊朗的反舰导弹。你看这个特朗普不傻是不是，
1: 算得挺精明的。
2: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认为啊，海峡护航本来就应该本着谁受益谁出钱出力的原则，既然韩国这些盟友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获取石油那么就应该分担相应的安保成本，而不应该是美国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所谓安全保护。当然特朗普要求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不止韩国一家，你像英法德都还有日本都被他点名了。那么至于说他一直揪着韩国不放，不断的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出兵其实主要原因呢还是他觉得韩国好被他拿捏，威逼之下更容易答应他的出兵要求。首先呢就是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

0: 依附程度更高，不太可能轻易的啊反对特朗普的出兵要求。那么特朗普不断强调驻韩美军是在保护韩国的安全，而且以此为筹码要挟韩国你必须出兵，那么实际上就是在提醒韩国啊，你安全上是有求于我美国的，如果你不答应啊，我美国可能就不向你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了。那么他刚才你也说了，他以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为要挟，那么向首尔传递了强烈的施压信号。那么其次呢，就是韩国能源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度也很高，韩国超过60%的进口原油要通过这个海峡，那么海峡如果持续受阻啊，韩国的能源供应、物价和经济都将面临严重的冲击。所以特朗普就认为韩国是无法置身于世外的，理应积极响应他关于共同护航的这个号召。那么此外呢，特朗普还想拿韩国当一个典型来推动其他国家啊参与他的护航联盟啊，如果韩国都搞不定，那么其他国家更不会响应了。那么在欧洲盟友普遍态度消极的情况下啊，那么他现在急需要韩国这个东亚的重要盟友。
1: 自己松动了啊，韩国媒体啊，韩国政府相关的这些消息啊都传出来，已经在考虑甚至准备即将出兵了。那么这种形势和消息面的变化您怎么解读呢？说明了什么？
0: 虽然说韩国还霍尔木兹海峡出兵，实际上就证明了啊，我们前面说的说法，就是不管韩国用什么形式、什么借口，想很值得我们玩味啊，依然是专门用韩语发表声明，显然针对的并不是韩国的政要，而是想让韩国更多的普通百姓都能看懂这篇声明，因为在韩国国内啊，民众当中反对出兵的声音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伊朗用韩语发声，就是让韩国的民众、媒体以及在野党清晰啊，这个无过滤的去接受他们的警告。那么从而放大韩国国内本身就存在的反对声浪，那么从而呢来牵制政府啊做出不利于伊朗的这个决策。那么第二呢，就是强调韩国是主权国家，来有意唤醒韩国人的主权意识，那么呼吁韩国不要屈服美国的压力。那么这种刻意制造美韩对立情绪的说法，显然是有意来动摇美韩在伊朗问题上的政策协调的。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伊朗可能会进一步从离间美韩关系这个角度入手，来阻止韩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第三呢，

0: 持者不到36%。那么尤其在这个执政的共同民主当中啊，那么支持者比例啊超过了55%。当然这个最大的支持力量呢是在野的国民力量党，那么但是呢它其实支持率啊也只有46%。而且由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内并未有就这个派兵问题达成共识啊，所以派兵的这个议案啊近期在韩国国会啊提交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即便是提交了啊，因为有这么多人反对，特别是这个执政党中55%的反对，那么议员投票通过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韩国政府啊，可能最终做出的选择就是继续维持啊现在这个尚未做出最终决定这样一个模糊立场啊，以拖延时间，避免在美伊之间啊被迫做出这个最后的选择啊。主持人，
1: 也就是以拖代变，拖自决，能拖多久算多久，最好拖到啊干脆这个仗也打完了啊，也没有这个压力了啊。那么我们做一个探讨啊，就是假设韩国真的以某种形式向霍尔木兹派遣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你叫是出兵，你是叫出兵也好，是叫这个是干嘛去为同行做贡献也好，不管什么情况吧，那么韩国的这一举动可能会面临哪些后果？这件事儿会不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袁教授，
0: 如果韩国最终真的决定啊要出兵霍尔木兹海峡啊，和美国一起搞护航，那么首先呢，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会换来特朗普在一些个别议题上的这个短暂的善意，美国自己把韩国这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给扔了啊，美国当然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呢，由于韩国不听话，又必须给韩国一定的惩罚，否则示范效应一旦起来了，其他盟友也纷纷效仿，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就真的当不下去了。但是呢，美国能给韩国的惩罚也是非常有限的，无非就是降低保护等级，减少军事合作。那么这反而可能给李在明政府一个强化战略自主的机会。那么李在明政府我们知道正在加速推进自主国防的议程，那么他自己就表示啊，国防的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啊。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那么拒绝派兵呢，其实在客观上会强化韩国国内要求减少对美依赖，加速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政治动力。也就是说啊，韩国如果拒绝了美国的派兵要求，那么对美韩同盟关系的影响将是相互的信任下滑，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加剧，但是不至于导致双方现在就撕破脸，反而对韩国战略自主是有所帮助的。
1: 被泼一盆冷水的结果比较大。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这个韩国在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最终的抉择是什么样子，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南京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说我带你去，你带好人鱼，大巴开了3个小时，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小道，我乘那个小道士，就是一个导游一样的。
1: 曹老伯一行三十几人被拉到江苏的一处道观景点，在参观完道观以后，他们又被拉到了一个紧挨着道观的中医养生馆，随后出来几位穿着道士服装的人进行自我介绍。
0: 我们有30几个人，就给我们上课，他就介绍了3个道士，他说道长穿了道袍道服的，反正2个男的，一个女的。
1: 第二天一大早，曹先生又被安排听所谓的养生讲座，依然是这几位道士模样的人在讲课，介绍一些所谓道教的养生理念和技巧。随后，曹先生表示自己中风，久病不愈，于是现场工作人员就将曹先生等人陆续安排单独会见道士。
0: 给你怎么介绍他们的功法啦？这什么病？都能进了这个道教呢，都能看好。
1: 经过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物，一盒进价不到100元。

0: 办案民警。
1: 当时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有人上家里边安装这个防诈，还能提升网速的这个设备，但是3天之内不让使用自己家里的座机，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的可疑，非常的蹊跷。因为正常的话不应该说不能使用家里的座机。然后我们经过一系列的这个侦查核实，确定这是一条违法犯罪的线索。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白色的盒子是一个名为 VOIP 的网关设备，诈骗分子利用它，能将境外的网络信号伪装成本地的固定号码拨出去，极大降低了受害人的警惕性。这种诈骗方式在锦州是第一次出现，而就在警方展开排查的时候，也就接到了刘女士的报警。办案民警。
1: 老百姓向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经过核实，确定这是一个诈骗的一个设备，我们就把这个设备给拆除了，并且把老百姓的座机给接了回去。比较凑巧的是，这个时候嫌疑人回拨了老百姓家里的电话，然后就问说：“我刚才在你家安的设备为什么不好用了呢？”
0: 接报的民警并没有离开，他们立即指导刘女士的母亲和对方周旋，以不会操作为由，诱使嫌疑人返回家里。同时，警方在屋内屋外周密的布控。
1: 我们是多警种协调作战，然后在老百姓的家中的外围做了一定的警力部署。当嫌疑人返回现场的时候，我们及时进行了抓获。
0: 经过调查，

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

0: 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
2: 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9: 2026江苏产学研。

0: 人合作对接大会开幕，信长兴主席刘晓涛致辞。
1: 驻华使节代表团较到江苏访问，信长兴会见代表团一行。
0: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1: 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率领的企业代表团。
0: 省政协召开
2: 科技创新中心，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学研经用协同创新机制，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努力在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打通科技加速向现代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期待各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碰撞智慧，合作共赢，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在江苏播撒创新火种，点亮创业星光，与我们携手并进，彼此成就。吴京表示，近年来江苏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希望江苏把握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机遇，发挥科教和产业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科技部将继续支持江苏厚植创新根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汪克强表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产学研合作正进入新阶段，中国科学院将把江苏作为院地科技合作的重点区域，推动更多科研院所与江苏加强合作，共同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能级创新平台，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在江苏落地开花结果，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迈克尔·科斯特里茨、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复旦大学校长金立、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做主旨发言，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情况。现场发布高校院所科技成果6600余项，企业技术需求3800余项。大会期间，举办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融合点行动，前沿科技成果发布与新技术应用场景对接，双高协同及科技金融对接，海洋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专家江苏行以及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路演等活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苏州实验室主任徐南平、崖州湾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南京大学校长谭哲敏、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中山大学校长唐洪武、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人、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马新
3: 指安全生产责任，要全面加强船舶修造领域动火作业管理，严格按规定执行舱内动火作业提及管理等要求，加快推进电气焊设备加新赋码，要全面加强对大型和中小
4: 对接专场中，建业高新区与河海大学产研院、淮阴高新区与林州科技等十个项目现场签约，签约合同额达到了1.12亿元。比如来自小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视觉智能体就签约落地在淮安经开区，公司副总经理孙然在接受采访时说，
5: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技术能找到一些精准的场景跟切口来落地，不然的话我们技术研发的再好或者技术再领先，如果不落地，其实对于企业还有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我们是淮安落地这个项目呢，就是希望把我们在行业里面的一些解决方案跟经验来带到淮安。
4: 硬科技与真需求找到彼此，也许还只是第一步。为此，江苏也把产学研合作从配对向成果转化全链条延伸。比如南京师范大学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张晓林教授就表示，借助于双高协同，成果沿着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落地的链条有组织的转化。
6: 像我们在常州的这个园区会有这个中式放大概念验证，这个也是高校成果最后走向这个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一个
7: 应急保障车等，还参与了近期的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抢险工作。
0: 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四场复赛在南京举办。作为四场复赛的收官之战，30个商文旅农融合项目同台路演，展现消费新场景、新模式，生动诠释了多业态深度融合的消费新路径。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8: 此次复赛路演项目共30个，涵盖非遗文创、沉浸式演绎、城市更新。

0: 新、数字文旅等多元方向，其中不少是已完成市场验证、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的优质项目。记者注意到，路演项目或者以内容取胜，或者有科技加持，创意拉满。比如文都云大梦红楼，在全国首创将《红楼梦》主题展演与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深度融合，共春 AI 构建海量工艺美术器型与装置数据库，在景区博物馆实现 AI 加非遗定制落地。华谊无界以自研 AI 非遗垂类大模型加自研 NFC 3.0 芯片切入文旅市场，2025年营收超亿元。锦创书城颐和 Station 开业40多天，累计客流 12.7 万人次，探索出历史街区微更新加轻量化的可复制路径。锦创书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卜凡表示，这次参赛很有收获。
1: 这次呢，我们也是学习了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比如说有一些非遗，还有一些 XR 的展示啊，我们也觉得这些业态可以和书城深度的融合。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让书城加这样的模式能够走得更远，可复制性更强。
0: 江苏省新消费创

0: 14%，其中出口3.14万亿元，增长23.2%，进口1.73万亿元，增长36.1%。
1: 昨天，江苏国有企业大讲堂第二期人工智能专题研讨班在南京举行。研讨班通过专题授课、专题研讨等形式，共同探讨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举措，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快国企转型发展的实际行动。
0: 近日，作为江苏首个中匈合作办学项目，南通大学与匈牙利潘诺尼亚大学合作举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将依托两校优质办学资源，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跨境数字合作等前沿领域，精准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及区域产业对高端计算机人才的迫切需求。
1: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起上调，调整之后，江苏95号、92号国六汽油价格分别为每升8.79元和每升8.26元，0号国六柴油为，
2: 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3: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
5: 写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伴 APP，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4: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6: 孩子要出国留学，
7: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8: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4: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9: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2026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在南京开幕，6600多项前沿成果集中亮相。江苏推动硬科技和真需求配对，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今年前8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接近50000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4%。中国矿大博士新生入驻花园洋房，徐州多所高校购买或租赁存量房地产作为学生公寓。系列报道《超然小店》今天播出，小店 logo 亮相数万人球场，被看见的感觉是金钱换不来的。台独政客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外交部表示这是根据对等原则

0: 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大家好，我叫李英，是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医生，也是一位无偿献血志愿者。血液是临床救治

0: 年纪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符合条件的呢，拨打400-878-8323，每人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经常干涩疲劳的呢，推荐大家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50岁以上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除了多体验78元这个眼贴，再送眼底营养的叶黄素啊，拨打400-878-8323。好，稍后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
1: 灾害信息源作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灾害预警传递的最先一公里和灾情信息上报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他们身处抗灾救灾最前沿，承担着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等重要职责，为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
2: 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单看它的外观，瓶身和外壳都采用了最经典的中国红主色调，上面印着一匹昂首腾跃的烫金骏马。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不仅是寓意着马到成功、鸿运当头，中秋佳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摆上这样一瓶红彤彤、金灿灿的纪念酒，这节日的氛围感瞬间就拉满了。除了颜值高、寓意好，这更是老百姓喝得起的清明美酒。这款酒是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采用高粱、小麦和赤水河河水纯粮酿造，主打的就是一个酱香突出、回味悠长。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初次尝鲜只要69就能到手2瓶，中秋走亲访友需要备货，那就可以直接整箱带走，
0: 换不来的。台独政客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外交部表示这是根据对等原则做出的安排。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油价少涨约40%。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打假网红铁头获刑8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称，日本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纪录片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工业化屠杀，巴勒斯坦孩子在手机里说一句“爸爸回家了”就足以引发以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进一步加强对海峡的控制，可能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武契奇表示，可能于25号或26号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是早间的8:03，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新闻早高峰，这时的我们来关心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淮北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有时阴，气温呢是20到30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9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0到30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今年年初啊，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小微企业商务遴选抽签。